0: 好听的歌曲，保持清爽的好心情吧。早上八点，我们是
1: 五月天。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4: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5: 我要开始充电了。
4: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6: 早上好，
4: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3: Let's go。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7: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大家问候一声
8: 早上好。看到峰哥啊，一大早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样说，说早上好，今天早上下大雨，路上呢也开始堵了哈，这个车窗灰蒙蒙的，现在此刻我困得眼睛都打架啊，现在急需点一首超快的超炸的快节奏的电子舞曲提提神。他这两天刷这个抖音啊，一直刷到郑秀文的开这个答谢音乐会，演唱会现场请了嘉宾，你看有这个刘德华，有这个许志安啊，真的好羡慕啊，好想去现场。所以今天呢就想点两首他的经典眉飞色舞和独一无二，这个鼓点一敲，我觉得立马就能清醒，雨天路上也不犯困了哈。
7: 这个真的是唤醒精神的好歌哈。
8: 其实你知道吗，就我看了一下今天大家点的歌单，真的有好多人点的一些歌曲都挺有这个带感的。
7: 对，还有这个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李杰林这位朋友，他说哈，哎呀，他说下雨天早高峰，感觉全程开车都是慢慢悠悠悠的在挪车哈，整个人昏昏沉沉的。他说今天呢想来点老歌提提神，很想点播那首黎明的 Happy 2000哈。他说这首歌呢记得还是千禧年的时候听到的，他说第一次听到这个节奏轻快有活力哈，他说感觉很开心。下雨天，他说老歌氛围感拉满，可以驱散我的疲惫感哈。
8: 是的，当然了，除了这个点，你看老歌的哈，还有这个魏平，这位朋友叫听他瞎说啊，这位朋友他说，哎呀，下雨天来一首歌冲击冲击我的这个大脑吧，早上太困了哈，所以想点一首王力宏摇滚怎么了啊。他说适合堵在路上提提神醒醒脑。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了很多朋友点了这些快节奏的歌，我们就放在一起，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用这些歌曲来提提神醒醒脑，开启全新的一周，也是祝大家一周顺利。来进入红灯唱，
4: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8: 每到下雨天，我们很多听众点歌都喜欢点一些很应景的，比如说刚刚你看梁小绿就来说想点一首南轩妈妈的下雨天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可能会换种风格了，咱们不应景了，不听下雨天的歌曲了，咱们来听一些这个带感的歌曲啊，让大家呢也是在周一早间没有那么困啊。
7: 对，
8: 哎，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唱起来。
7: 是的，希望这样的这个电子音乐的节奏啊，可以唤醒大家沉睡的心，好不好？来，让我们一周工作更加的有干劲儿。首先，这首歌郑秀文的《独一无二》送给大家。

0: 二，我们也欢迎所有会唱的朋友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在粉丝群来跟我们分享啊。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哎，相信呢你的记忆哈，又瞬间恢复到那个时候的你。
1: 哇，这首歌前奏响起来，
0: 眉飞色舞。

0: 一看到郑秀文，不知道为什么脑海当中浮现出了一部电影，就是他之前演过的那个《钟无艳》。我觉得郑秀文不光唱歌好听，演技也非常在线，
1: 演了好多电影，真的很好看、啊，
0: 很优秀的一位全能。
1: 因为刚刚我还看有人朋友点《终身美丽》啊，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好，来，接下来《眉飞色舞》。

0: 说我要结果，终点不必停留。你说我要一转头再来过，男的女的都不要再等候。自由自由，现在就要自由。
1: 没唱过瘾、啊、
2: 有没有很嗨？
1: 很嗨。然后呢，我觉得我们不光我们俩嗨，我希望每个人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嗨起来，把你的歌声动漫和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过来吧。
2: 我就不就是不由自主的，我头就跟着摇晃了起来。
1: 这个此刻头上缺一个那个灯球，你知道吗？转两圈。

0: 眉飞色舞。
1: 你刚不说少个什么？少个闪亮的星灯球是吗？那我们接下来
0: 马上野狼 disco 来了是吗？
1: 来，闪亮的灯球开始，野狼 disco 送给大家。
2: 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廖狼，摇头呢。
0: 来，今天我们挑战一下老舅的。

0: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臂力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
1: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画个龙。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
0: 左边右边摇摇头，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灯球。
1: 哇哦，一起来！

0: Discord 闪亮的星球送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哇，千禧年的这种电子风的歌曲，
1: 突然间从老旧的歌穿越到黎明的歌。
0: 两千年 Happy 两千，欢迎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唱啦。这歌你肯定会唱
1: 啊，必须的，就我千禧宝宝吗？来，准备。

0: 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来自张惠妹的《我要飞》，一起来唱啦。
1: 我印象当中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唱过阿妹的这首歌吧，
0: 应该第一次唱，但阿妹歌唱过不少啊。
1: 我要飞这首歌，
0: 欢迎会唱的朋友，来把你的歌声一起在我们的这个此时此刻啊，放声大声唱出来。
1: 对，就像你在演唱会现场一样，嗨起来吧。

0: 爱在每天展开，热情没空停下来，
1: 感觉
0: 正要冲上来，你看看我多自在。

0: 我发个伴奏一下。
1: 继续。一声笑声在飘，

0: 好了，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1: 收官曲目一定要让所有人都嗨起来，所有人都会唱。筷子兄弟，小苹果。
0: 来，接下来动上你的身体，举起你的双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小苹果》。

0: 星光
1: 音乐好了，时间关系又到这了，这些歌如果你有会唱，抓紧时间来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吧。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黑小米突然对书法产生了兴趣，
5: 来呀、啊，给哀家磨磨，
6: 来喽。
4: 于是铺上宣纸，点好了上好的檀香。
6: 哇哦，大王，您颇有王羲之的风范呢。
4: 黑小米定神片刻，泼墨挥毫，郑重地写下一行字
6: ：“Hello， 我 Word。”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有音乐。
1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1: 音乐陈飞扬
12: 陪你在路上。
1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1: 爱车投保选平安，
12: 全国通赔心放宽，
11: 贴心服务不间断，
12: 4008-6000，让出行一路平安。好，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看到微信平台上南白白哦，他说哎呀，刚听完节这几首舞曲啊，这个跟着你们一起唱哦，小声喝小声哼啊，原来雨天开车困到睁不开眼，这个节奏太洗脑了，现在整个人精神了，感觉堵车下雨也不太烦躁了、
11: 有没有神奇清气爽的感觉啊。还有这位叫做凤梨菠萝的朋友哈，他说呢哎呀，跟着彭可跟贝贝一起合唱太有氛围感了，郑秀文、黎明这些老歌一想都直接上头，旋律循环在脑子当中，困意全跑光了，下雨天通勤瞬间感觉很有乐趣，很开心
12: 啊。好的，也谢谢你的这个开心的状态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了哈。还有这个陆大爷啊，他说哎呀，本来下雨天的这个开车昏沉沉的啊，你这几首快歌给我搞得直接整醒了哈，旋律越听越上头，而且呢我自己也跟着忍不住就摇摆起来了、真的太喜欢了，非常喜欢这些的状态啊，也是希望下次多来唱几首啊。
11: 对，还有这个贺飞哈，他说哇，今天小苹果这首歌太上头了，还有其他的几首歌旋律百听不厌，加上两位主持人的合唱氛围感直接拉满哈。他说原本这个下雨天堵在路上就觉得很难熬，但是听了你们的歌曲之后一下子轻松不少。
12: 对，我们也很高兴这些经典的歌曲能够治愈大家早起的疲惫啊、
11: 引起大家共鸣，我们都很开心哦。
12: 好，当然了，我们还看到玲玲在问今年还有没有新疆团啊，这个新疆团今年没有了哈，大家可以这个明年再来关注一下哈。好，还有我们粉丝三群的鱼鱼鱼，他说今天早饭分享一下哈，来看一下他的早餐，打开看有一个卤的，这个是鸭腿还是鸡腿？有可能是鸭腿，卤鸭腿，还有一个卤鸡蛋，还有一份这个蔬菜啊。好，谢谢鱼鱼鱼。
11: 对，还有我们粉丝二群的多米尼克哈，这个应该是出去旅行了。他说这个回家搬砖挣钱啊，下次继续再盘下一座山，也祝你成功登顶。
12: 好，还有爱小骆驼小乖哈，粉丝三群也晒了食堂的早餐了，冲到食堂了，早餐准备的有这个 小酒酿，对不对？嗯、让包子、山芋啊，还有这个鲜牛奶，以及一小碟的蔬菜，还有这个饼啦、啊，以及
11: 青菜之类的吧。
12: 茶叶蛋啊，好，谢谢这个食堂的早餐跟我们食堂很像啊，非常的丰盛。
11: 好，当然除了大家分享的丰盛早餐之外呢，别忘了哈，今天呢，我们还有给大家准备好多歌。看到李小七也说啊，好喜欢今天的歌啊，谢谢你的分享，喜欢。也可以来唱一唱嘛，对不对？
1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歌唱完了，要进入到嘻哈搜获环节啊。刚刚早上7:45，咱们听到的这个嘻哈搜获的福利呢，没有来得及看的哈，现在再提醒一遍。
11: 嗯，今天主推的产品呢是来自于科颜氏的淡斑精华，一瓶呢是50毫升，两瓶为一个组合哈。但是呢，今天我们是买二赠一，就一共到手3瓶，总共是150毫升，福利价格呢是399元三瓶。哎呀，真的想把夏天的日常精华备足，我觉得关注肤色均匀或者是清透度的朋友可以重点来看一下今天推荐的这款产品。
12: 对，当然夏天很多人不喜欢厚重的护肤哈，这款质地比较清透，推开不黏腻，后续叠加乳液、面霜上妆都会比较方便啊、嗯、想看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11: 对，当然今天的福利产品呢还有雅诗兰黛的挚爱三件套哈，其中包含了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的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今天下单还加赠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的小样2瓶，这一套组合的福利价格是599元。这一套真的适合想把精华呀、面霜、眼霜一次配型的朋友来购买哈。
12: 对，当然还有这个祖马龙蓝风铃香水100毫升啊，今天只要399，夏天通勤约会送朋友都可以来看看。
11: 嗯，是。另外呢，今天别忘了7:50的这个10元的秒杀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有没有产品了。产品秒杀的是兰蔻的限定版的370口红正装，限量3份，数量有限哈、啊，先到先得。
12: 对，可能已经被抢完了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公众号看是否还有名额，可以先关注。然后呢，当然后续每天早高峰的10元福利都会有，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哈。那新用户呢也可以领取5元无门槛券，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券啊、这个领取券包，并参与现金红包抽奖，具体以商城的页面为主。
11: 嗯，是的，大家记住两个口令哈，你要想买主产品的话呢，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个字。如果你想关注我们10元的秒杀相关福利，记得回复我们俩的名字哈，你可以回复贝贝，曹子到贝蕾的贝，彭呢，这个还有我的名字彭可啊，彭是姓彭的彭、嗯、可是可以的可。
12: 对，是的，科颜氏淡斑精华50毫升，3瓶到手399啊，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南拳妈妈下雨天。

0: 不知道大家平时做选择是反复的这个琢磨呢，还是跟着感觉这个一直跟着感觉走啊？
1: 很多人做任何事情啊，都会思前想后，总觉得深思熟虑才不会出错哈。
0: 但是最近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啊，就结论刚好跟大家的固定的一些固有想法不太一样啊。
1: 是的，德国一所大学哈、就做过一个长期的追踪实验，足足跟踪了200多人哈、记录了6000多份生活决策，最后发现呢，跟着直觉走，拍脑袋做的决定反而更容易让人开心。
0: 其实也好理解啊，跟着直觉走，不用纠结内耗，本身就贴合自己真实的喜好，心里认可这件事儿嘛，后续自然就愿意坚持下去，不容易半途而废啊。
1: 对，可别。不过提醒大家啊，也不要这个直接全盘依赖直觉哈，它也不是一个万能的标准答案。如果遇上一些突发的状况，超出日常认知的事儿，光靠直觉很容易踩坑。
0: 尤其要划重点啊，几种情况绝对是不能够只凭直觉办事。比如说牵扯大额的利益啊，选择一旦做出没有办法更改，或者是掌握的一些信息太少，都要冷静下来，理性分析啊。
1: 对，简单分个类，其实就很好区分了。日常小事呢，交给直觉，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比如说今天吃什么，出门穿哪件衣服，周末去哪儿散心，随机反而更自在。
0: 哎，当然，可是人生关键的重大选择就要花些时间权衡利弊了哈，比如说升学抉择啊，这个大额消费啊，这些事儿哈，还是得理性多把关。
1: 很多人呢总以为哈，这个想得周全越不容易后悔，其实适度取舍才是智慧。
0: 没错，小事顺从本心，减少内耗，大事呢保持清醒，谨慎判断，平衡好直觉还有你的理性。我们继续来听侧天这首《治疗》。

0: 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飞扬的板块啊，有一座小城呢被誉为去川西的第一站，很多人经过它呢赶着去看雪山，去追云海，去跑318，却唯独错过了这里啊。
1: 它离成都其实不算远哈，藏着呢这个完全不输川西的绝美山河，还把四川人追求的那种巴适的感觉哈，也是刻进了整座城市的 DNA 当中。
2: 是的，云海、贡嘎、熊猫故里、千年茶山、天然森林氧吧，这里全部都有啊。
1: 不少人呢专门跑去川西追风景哈，却不知道呢四川顶级的云海就藏在今天我们推荐到的旅行目的地里面，这个地方就是雅安。
2: 对，这里呢常年云雾细雨包裹着它，也让这里成了天然的大氧吧，走在街上满眼翠绿，空气湿润清爽，深呼吸都觉得浑身通透和放松啊。
1: 是，这里呢也被称之作叫做雨城，连绵的细雨呢不会让人觉得很烦躁啊，反而衬托出整座城市的清透温柔。
2: 当然除了绝美的自然风光，雅安还有厚重又独特的人文底蕴，这里是大熊猫走向世界的起点，实打实的熊猫故乡啊。
1: 还有呢蒙顶山就坐落在这个地方哈，茶祖呢吴礼真在此种下茶树，千年茶文化流传至今，家喻户晓的诗句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2: 对，而且古时啊，茶马古道从雅安启程，雨水茶香山路跟这个马帮铃声啊，写满了这座小城的岁月故事。那我们再来说说牛背山，绝对是观赏云海的首选，就算是凌晨早起上山啊，看到的景色也会觉得非常值啊。
1: 特别是天色还没有亮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云海呢铺满山间，日出呢将贡嘎雪山镀上了金光，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对，难怪大家都说牛背归来不看云，亲眼见过才能懂这份壮阔啊。
1: 还有喇叭河呢也是夏天避暑放空的好去处哈，全程呢不用高强度的赶路，一路溪水相伴，茂密的森林隔绝酷暑，运气好的话呢还能偶遇林间的小鹿哈，就像闯进了童话世界一般。
2: 对，当然还有达瓦根扎呢十分低调，风景却一点都不输热门景区啊，清晨上山等待日出，云海雪山层层铺开，人少清静啊，可以独享这份完全属于自己的美好。
1: 是的，还有轿顶山哈，特别适合想要逃离城市喧嚣的朋友，风景呢舒适而治愈，山上呢能看到云海草甸，晚上呢露营抬头就可以看到漫天的星空，晨起拉起帐篷哈就可以邂逅云海。
2: 对，还有王岗坪呢可以直面贡嘎主峰，锋利洁净的雪峰可以说直冲你的视觉哈，开拓视野，搭配山间凉风，晴天的时候雪山云雾森林同光，视觉真的是冲击力十足啊。
1: 特别是这个龙仓沟哈，堪称是夏日天然降温秘境，原始森林溪流瀑布遍布哈，那林间栈道草木清香环绕，阳光呢透过树叶洒落哈，凉意扑面而来，避开人潮刚刚好。
2: 对，我们再来说说避风峡，完美融合了雅安的特色，峡谷瀑布还有森林，当然还有国宝大熊猫，逛峡谷纳凉，近距离看熊猫，一次感受雨城独有的那种温润绿意啊。
1: 是的，还有一个地方哈，就是神木垒，它被称

0: 称作是雅安小川溪，草甸藏寨哈，这个溪流一应俱全，没有拥挤的人流，风吹草甸，云雾漫山，拍照放空都很合适，还能搭配周边的景点一同游览哈。
1: 那这里的大渡河大峡谷呢，也是截然不同的磅礴的风光啊，高耸的峡谷，奔涌的河水，自驾呢沿途视野开阔，壮阔的山河瞬间就能抚平我们那些所有的压抑了。
0: 是的，说完自然山水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雅安沉淀已久的人文底色，上古里镇哈，青石板路临水。包括一些木楼，还有老茶馆遍布哈，自带慢悠悠的松弛的氛围，这就是上里古镇哈。
1: 对，还有望雨古镇呢，非常小众安静，商业化很淡，保留着原汁原味的这种老街的生活啊，而且呢，适合慢慢的去闲逛，也不用追赶打卡点。好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雅安的美食，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这首《凡人求仙路》。

0: 好，我们听到这首歌《凡人求仙路》送给大家呢。当然了，接下来呢，我们的音乐晨会玩呢，继续带大家来分享的目的地呢，就是这个
1: 四川的雅安。
0: 没有错。那接下来我们说说雅安的地道美食啊，一碗热乎的面食可以说唤醒了清晨，一顿烟火的烧烤承包了夜晚。这座小城太会投喂食客了。
1: 首先呢，清晨你可以来一碗担担面哈，手工宽面劲道十足，那红汤热辣搭配上脆笋啊，一口下去瞬间。提醒扎实暖胃也是本地人呢每日必备的碳水快乐。
0: 对，街边随处可见抄手红油蒜泥调味，皮薄馅足，鲜香入味，赶路逛景累了，哎，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瞬间补足体力啊。
1: 是的，还有这个石棉烧烤还是雅安夜宵界的天花板了，江湖烟火气直接拉满，必点的呢是这个肥排烤至焦香哈。
0: 哇
1: 啊，你听听这个油脂，对，它就会慢慢的哎渗透出来，包括像这个牛肉啊、牛油啊，还有臭豆腐啊，其实你到这边来点这些美食，每样都非常的出彩。
0: 当然，白天看完山水，晚上坐进烧烤摊，才算体验到雅安独有的这种热闹哈。
1: 还有呢，这个雅鱼哈也是本地的特色鲜货，青衣江水滋养哈，肉质呢是那种细嫩清甜，加上呢这个清汤烹饪哈，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鱼本身的味道啊。当然，麻辣的做法也不错哈，它增添了一些川式的风味。
0: 好，逛完山水来一锅雅鱼，鲜美的滋味搭配山间的水汽非常舒服哈。还有贡椒鱼也是餐桌上的硬菜，贡椒独特的麻香渗入鱼肉，层次丰富，鲜麻微辣，十分下饭，三五好友围坐，哎，吃的真的有一个畅快过瘾啊。
1: 还有天泉椒麻鸡哈，也是绝佳的凉拌小菜，紧实的鸡肉呢搭配秘制的椒麻汁料哈，啊，这个麻香清爽而且不油腻，夏天吃起来会觉得哎很开胃很解腻，吃过一次就很难忘记啊。
0: 当然街头还有蒸饺、锅盔、冰粉各类小吃，随便到一家都不会踩雷啊。
1: 是的，本地特色的熊猫牛奶也是小众彩蛋哈。这个熊猫牛奶呢喝起来是那种很清爽很解腻的，在别的地方你基本上买不到哈。
0: 听着我就想喝啊。好了，吃饱喝足再给大家简单说一说雅安出行的一些住宿小攻略。如果你从成都出发，交通很便利，高铁一个小时就能够直接到达雅安站哦。
1: 对，自驾出行大概两个小时，自由度更高哈，方便呢去往各个分散的景点，包括像我们刚才介绍的牛背山，包括达瓦更扎，还有呢这个喇叭河这一类的山野景区哈。如果你是自驾或者包车的话，可能会更加的方便一点。
0: 对，当然住宿可以按照要求来选择。第一，哎，来优选什么呢？住在雨城区，雨城区的美食宵夜比较齐全啊，出行吃饭都很方便，适合专门奔赴美食的朋友啊。
1: 是的，如果你是偏爱古镇、爱慢生活的朋友呢，就选这个上里古镇周边的民宿啊，因为这边的早晚非常的安静，主要是游客比较少。
0: 对，如果你想看云海日出，直接入住牛背山还有达瓦根扎山下的这个营地去民宿住一住啊。当然，只想避暑、吸氧、放空，喇叭河、龙仓沟还有神木垒附近的住宿也更加的合适。
1: 是的，那不用赶行程啊，沉浸式的你可以感受雅安清凉的山水与地道的烟火，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你去来一趟哦。
0: 好了，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就介绍到这里，继续来听苏心杰《风吹过八千里》。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3: 全国通赔新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3: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啊，也感谢各位每天早上的分享当然呢，这两天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你看从7月11号开始一直到14号，我们的安徽都会有明显的风雨啊，其中12号到13号是降雨的一个集中期。
2: 是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恶劣天气下那建议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啊！如果确实需要出行的，请提前关注天气情况，了解路况信息，规划好你的出行路线。
3: 雨天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不佳，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啊！还有这个减速、控距，还有亮尾，切记不要猛踩刹车、急加速或急打方向啊！无论是开车、坐车，还是前排、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
2: 嗯，是的，高速公路以及桥梁路段哈，极易遭遇横风。如果你开车的时候感觉车辆被吹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握紧方向盘控制车速哦。
3: 还有就是要开启雨刮器，利用空调的除雾，并且开启近光灯、雾灯或者是示廓灯。
2: 嗯，没错哈。另外呢，进入涉水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跟随前车行进的路线哈，低档慢速同行。如果呢水深超过轮胎一半，那就建议绕行了。车在水中熄火呢，记得千万不要二次点火。如果呢积水迅速上涨，一定要这个立即下车，然后马上撤离。
3: 哎，首先呢，地势较高的一些空旷停车场要避开低洼易积水的地带哈，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和一些临时搭建物，防止高空坠物。
2: 还有骑乘这个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头盔，减速慢行。穿雨衣呢，比打伞更安全，避免强风把伞吹翻哈，导致危险。
3: 嗯，还有遇到这个积水路段要小心，避开像井盖、下水道、施工路段，防止跌入哈，远离这个电线杆、变压器，还有一些断落的电线，防止触电。
2: 嗯，另外呢，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面啊，如果发生了车辆的故障或者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这样的一个原则啊。人员呢，一定要及时撤离到护栏外侧的安全区域，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3: 当然，轻微的车损事故呢，而且责任较为清晰的，可以通过12123 APP 的视频快处来更加的方便哦。
2: 继续来听到这首王铮亮和王赫也带来的《月亮照山川》，送给大家。

0: 从古时候寿星手里的大寿桃，再到西游记王母的蟠桃盛会啊，桃子在咱们传统文化里可以说是寓意长寿啊。
1: 是的，在民间呢一直有桃养人这样的一个说法哈。眼下呢也正是桃子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夏天多吃一些桃子，首先呢对血糖特别的友好。
0: 是的，桃子含糖量只有一成左右哈，这个升糖的指数很低，比苹果葡萄它都温和。
1: 还有桃子的抗氧化能力很强啊，在常见的水果当中优势特别的突出啊，体内30多种分类物质哈，能够清除自由基，缓解身体的慢性炎症。
0: 对，说到慢性炎症会诱发不少慢性病，所以常吃桃子能够起到一个辅助调理的作用啊。
1: 当然还要提醒大家一个重点哈，就是这些抗氧化物质呢有三成它是藏在果皮里边的，所以说呢桃子清洗干净之后最好是带皮儿一起吃哈。
0: 对，桃子的膳食纤维呢含量也很可观哈，可以润肠通便，改善夏天的湿热带来的便秘啊。
1: 当然不同的桃子呢它们的作用也不一样，比如说油桃它的这个纤维含量更高，日常适合这个适量来吃一点点哈，对于我们的肠胃舒服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0: 对，市面上嘛品种是五花八门嘛，颜色越深营养抗氧化的成分也就越足了哈。
1: 当然选购的标准也有一些哈，比如说你看外形很规整的，表皮很干净的，果香浓郁的，没有虫眼磕碰的最好。
0: 说到这个桃子的品种，你看脆桃它的果肉紧实脆爽，汁水偏少，成熟呢要看它的头尾的颜色，如果桃身或者是尾部尚有青色，它的口感就会比较深色，可能性就会比较高，就不要选择这种的啊。
1: 是的，那包括油桃表面啊光滑没有桃毛，容易过敏的朋友你可以放心的吃。当然建议大家挑选那种颜色比较鲜亮的，手感比较紧实的，变软之后呢一定要尽快吃完。
0: 对，水蜜桃熟透了，汁水饱满，果肉软糯，特别适合牙口偏弱的长辈啊，自带那种浓郁果香，通体泛红的是最好啊。它呢不耐存放，所以要现买现吃最合适。
1: 对，还有新鲜的黄桃哈，自带那种微酸的口感，运输保存难度大一点哈，大多呢会做成罐头或者果干，8月成熟的黄桃品质最佳哈，金黄带红的果肉甜度更高。
0: 还有这个蟠桃扁扁的，中间有这种凹陷哈，它的果肉呢细腻，而且汁水比较足。
1: 是的，那这个挑分量哈，一定要扎实的，大小适中的，包括如果是那种长得特别畸形的蟠桃，大多比较偏酸，就不建议选那种哈。
0: 当然想要更加健康的吃桃子嘛，记住桃子不适合长期冷藏，低温会流失它的果香和甜味，阴凉通风，常温储存就好。
1: 是的，每天水果呢建议大家总量控制在200到350克啊，也就是一两个桃子的量比较合适哈。
0: 当然优先吃完整的鲜果桃干儿，再

遇见十二木卡姆，当量子比特嚼碎了阴蒂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卑微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骂走过，把母亲的热瓦铺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十岁的阿小木跟着妈妈去银行办事儿，他趴在柜台面前，隔着玻璃看里面正在低头工作的黑小米。
3: 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4: 因为姐姐呀，小的时候不好好学习。
3: 你骗人。
4: 姐姐没骗你，真的。
3: 你就骗人了，你明明是阿姨。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追逐梦想的生活就是要打起精神，充满信心完成每一份细微的工作。上午9点，我们是和你一起为梦想不断前行的
8: 五月天。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嗨，各位早上好，9:01，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台风天，我不知道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在港了，因为今天早上肯定你要闹钟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你出门一定要带雨具，而且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点，即使今天迟到的话也不要太慌张，因为呢台风天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啊。那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呢，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上6点是位于安徽省蚌埠市的五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那么预计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那么今天呢将会进入江苏省，之后呢还会进入山东，预计巴威呢在14号，就是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的海面，便逐渐变为温带气旋。那目前巴威的强势呢，虽然已经减弱为热带的风暴级了，但是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等地方的地区仍然有强降雨，而且局地呢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那么专家也是表示，一直到15号，它带来的强降雨才会要基本结束。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那在这段时间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那有些城市已经受到影响了哈，比如说在7月12号的下午，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青岛前海掀起了2米多高的这个大风浪。那澳门路沿岸呢也是惊涛翻涌，海水呢直接漫上了路面。当天呢，全市的海水浴场呢也是临时关闭了，辖区的交警赶赴现场封路管控。同时呢，也是再次提醒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最近近期你们已经有计划并且安排了出行，就一定要看一下当天的天气了。今天开场听到杨坤《里约热内卢》。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

0: 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现在时间是9:16，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我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好，今天的微生活呢，我们继续有那微提醒哦，给大家，最近我们可能提到的就是最多的是台风巴威。那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开车怎么样去注意安全？出行前要检查车况、路况、路线。那行车当中呢，要牢记降速，保持车距，稳方向，用对灯。突发这个情况的时候，车要靠边，快警示，人撤离，然后即刻报警。暴雨天跟车距离呢需要200米以上，隧道口、桥梁路段等等都要特别警惕来风。那每年到了台风季，其实对于高速出行呢都是一场大考。比如说横风啊、暴雨啊，可能积水说来就来了，再加上很多地方呢，比如说有隧道啊、沿海多横风的一些特点，所以恶劣天气之下，高速安全行车就不能掉以轻心了。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帮大家来整理了一份这个台风预警的等级以及高速出行的一些建议。首先出行前呢，我们要做好三检查。比如说第一个呢，我们就要查车况了。雨刮器，那下雨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要及时更换老化的胶条，确保雨天这个刮起来特别的干净，而且保证行车视野的清晰。还有就轮胎了，你要保持是标准胎压，并且确认胎面是没有破损鼓包，而且它的胎纹深度都要保持在安全线上，防止雨天侧滑。再有就是灯光，你要检查近光、视阔、前后雾灯，包括危险报警闪光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商闪，然后确保功能的完好。还有就是制动系统，雨天制动距离跟这个干燥的路面比，它可能会增加30%-50%的这样一个距离，所以也请大家先确认好刹车的性能是不是都已经非常的良好。来，我们先说到这里，先来听歌，这首来自于老狼和王静，叫做《想把我唱给你听》。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老狼和王静。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想把我唱给你听》。欢迎回来了。这个暴风天呢，如果你再加上感冒的话，可能就难受程度叫直线下降了哈。所以每年，这个换季的时候，总是要我在节目当中狠狠的提醒你们，哦，一定要注意身体哦。换季的时候，早晚开空调。然后，如果你从很热的地方，特别是运动完了以后，你到车里呀，或者是到房间里面，就会很容易生病和感冒。可是我在提醒大家的时候，自己就不小心中招了。所以今天还是有很多的人在提，今天是微微吗？这个嗓子情况怪怪的哈，的确是我，但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感冒的尾声期了哈，也希望收听节目的你不要被我传染。以此来警醒一下，那在这两天呢，可能特别是雨天、台风天气，温度呢会有一点点降，而且湿度呢又变得很大，哇，就是一定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暖的。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提醒你注意一点保暖，的确怪怪的哈，但是它真的很容易就让你生病了。好吧，也希望让你的听感不要太差哈。继续回来了，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聊到的就是暴雨横风来袭，高速出行要记住这一套安全的操作。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高速了，那提前规划一到两条备选的路线，因为有一些路段它可能会封闭或者拥堵，你要及时调整。特别对于一些新手的司机师傅们，对于路况不熟悉的驾驶员，雨天尽量减少长途高速出行。还有呢，就是要降速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降速降速降速。台风天往往伴随着大雨暴雨，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制动距离呢会比平时长很多，所以雨天降速安全行驶比平时再慢个20%是非常稳妥的，尤其是过隧道口、桥梁、山区路段的时候。再有就是保持安全的距离，平时高速跟车可能要100米，那么风雨天至少要留200米以上，雨水呢会让刹车距离翻倍，所以跟太近根本就刹不住，也别跟在大车后面，因为大车溅起的水花可能让你瞬间就忙开了好几秒，所以也会比较形成追尾的这种风险啦。再有呢就是稳方向啦，比如说过积水啊、遇横风啊、过隧道啊，都要记住双手握稳方向盘，还有轻踩刹车减速，严禁急打方向盘猛踩刹车。那么沿海开阔的路段啊、跨海大桥啊、隧道口的横风比较强，所以如果你感觉到车辆偏移的时候，你可以轻轻修正一下方向就可以了，一定记得不要猛打方向盘哦。我们来听到金志文这首歌，名字叫做《高级动物》。

0: 小主播被粉丝群网的二十身性最近最神秘的公司包括像大吉未来的浪会变黑黄金血的猫表演还是面正在上升的
1: 北极冰盖已经完

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王力宏所带来的，名字叫做落叶归根。那前段时间呢，他在自己的演唱会当中也是不小心受伤，然后脸部缝了有39针，但是其实是这样子的话，依然是坚持把这个演出，整场演出演出完，然后呢他才去做这个伤口的最终的处理啊。他非常优质的一个歌手，以前呢听他的歌就是全能制作人，现在呢就发现他可能在艺术方面的一些坚持，的确也是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些鼓励。好，9:36，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今天呢，我们其实聊的更多是有关于台风的一些情况，因为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周五到周日啊，很多的一些地方都会有暴雨，大暴雨天气。那像今天到了周一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安徽了。台风天道路交通情况也是复杂多变，安全系数降低，导致驾驶人的驾驶难度也是增加了。所以在这边再次提醒一下大家，非必要的时候不出行，确需驾车出行的一定要谨慎驾驶。那雨天呢，就是一定要牢记3件事情，降速哦，要控制好距离，然后一定要车灯要经常要亮一亮，然后如果行车遇到狂风要减速，并且要注意周边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路边的一些树枝啊、车辆等等，都可能是危险来源。如果感觉控制不住车辆了，应该立刻找安全的地方来进行停车。苏慧伦，不管不管，郭顶，我们俩。

0: 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有一些地方哇非常美，欢迎大家在这个台风天之后来到安徽打卡。首先呢，在铜陵市的叶安区钟鸣镇叶山林场，有一株树龄500年的一级古树啊。然后这个古树呢，高26米，胸径是117厘米，主干呢向上2到3米处，分这个粗壮的枝干，所以它有点像张开臂膀来欢迎大家，所以它被誉为叫全国最美的古杉木。近年来呢，铜陵市林业部门也是比如说修建护坡护栏呐，安排专人常态化巡护啊，还开发了古树主题的文创，让这株全国最美的古杉木兼具了观赏历史和科研的价值。再有就是欢迎大家来到安徽来啊，那雨后的安徽黄山风景区的北海景区，暮色漫上了山脊，那登这个石信峰凭栏远眺，流云呢也被落日烘托成了橘粉的晚霞，所以一道彩虹横跨了群峰，奇松之间，一半落日温柔，一半彩虹浪漫，至此方知什么是黄山天下起啦。再有呢，让大家快乐的事情有很多，凭直觉做决定反而更快乐，因为这种直觉决定后的情绪提升幅度会更大，原因就在于直接决定更容易做出，而且通常更符合个人喜欢，因此付诸行动的可能性会更高，满意度也会提升，愉悦感呢也随之增强。不过研究也提醒，当突发情况或者事情偏离常规的时候，直觉决定可能会带来负面后果，那需要提醒的是，涉及到重大利益不可逆后果，或者是信息严重不足，事情明显偏离常规的时候，就应该要谨慎分析，不应该完全依赖直觉了，直觉更适合日常选择，重大关口的时候不妨让理性多走一点点啦。来自于蔡健雅，这首歌名字叫可爱。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可爱》。那么继续回来，还有这个台风巴威的消息哈。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呢，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钟呢，已经位于安徽省的宿州市的泗县境内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最低气压呢是992百帕。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省气象台的消息呢，受巴威环流影响，我省今天呢将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并且伴有偏西北的3到4级的大风，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8级以上。我们在这边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等次生灾害。那么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地区冬雨，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好，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啦。再来看一下微信啊，头像作为社交的一个门面，它承载着自我表达和印象管理的功能。那么从心理学的视角看呢，频繁更换头像背后通常有3类原因。第一呢，是自我呈现的灵活调整。比如说社会心理学认为，人会根据社交情境调整自己的外在形象，头像呢更换有的时候只是一种印象的管理策略，如同不同场合穿不同的衣服，主动的调试社交形象与内心的状态是无关的。再有就是内心状态的波动反应，自我稳定性也就指个体面对外界扰动的时候依然保持一致性的原则。所以处于压力或自我认同波动期间，频繁更换头像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调整。所以通过改换外在的标记来缓解内心的不安。所以我们常常说的第一印象，很大程度就是来自于头像传递的视觉信号，它是别人在加你好友刷朋友圈时最先捕捉到的信号。头像的风格啊、气质啊、更换频率啊，都会在无形中影响他人对你的初始判断。而频繁的更换头像这件事情本身既是自我表达，也构成了他人对你印象的持续的刷新了。亚森这首歌曲《恍惚的爱》，以及孙燕姿这首歌名字叫做《超快感》。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水果时间到咯，赶快为自己补充新鲜的维生素吧，保证你的皮肤水灵灵，身体更健康。上午十点我们是
3: 五月天。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10:01的时候接着回来了。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我们要说到的是传说中的世界尽头，全球竟有11个，那最后一个支持者最多。那首先呢，我们从北到南挨个儿看着这些因为各种原因入选的世界尽头。首先是北角的挪威，这个位于挪威北部的海峡，号称是欧洲大陆的最北端，它的地形呢是高原，临海一面呢乘着这个峭壁状啊，海拔呢是307米，气势非常的雄伟。因为身处北极圈内，北角呢还是以极昼来著称，每一年的夏天就是5月到7月，太阳始终不会落到海平面以下。相反呢，都冬季11月到1月，北角24小时都在黑暗之中。但你有机会见到的另外一个极地奇景呢，那就是极光了。北角呢有一个地标地球仪的石雕啊，冰岛呢它还素有地球上最美的伤疤之称。这里地方呢有很多的火山，因为地震造成了裂痕地貌，所以位于冰岛西北部的这个峡湾最北端有一个自然保护区，就是其中之一，它也是冰岛最遥不可及的一个景点之一。然后漫步在山势嶙峋的悬崖上，远处的波浪声此起彼伏，空中呢还有很多盘旋的这种羽翼，这个画面就完美的诠释的什么叫做孤寂美。形状呢非常像裂痕的一个悬崖了。再有呢就是爱尔兰了，它是位于爱尔兰中西部边缘，面向浩瀚无际的大西洋，也是欧洲最高的一个悬崖，最高处呢距离平面差不多200多米。然后这个地方呢当然以奇险著称，整个崖体呢就像刀劈的一般那么笔直竖立，密密的岩层就像一部千古的巨书一样，有别于爱尔兰其他风景的融合秀美。这个地方是它是黑色的锯齿状然后延展的一个峭壁，所以它展现了更多的险峻和冷酷。然后电影《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就曾经在这个地方取景过。我们来听到陶喆的歌，这首歌名字叫做《苏三说》。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着回来了。在今天我们的微旅行当中，说到的是传说中的世界尽头，全球竟有11个，我们一定要支持一下啊！从南到北挨个看看这些因为各种理由入选的世界的尽头。首先我们说到了北角挪威，那它有个地标地球仪的石雕，然后有冰岛，冰岛这个地方叫做孤寂美，再有就是爱尔兰，它有一个悬崖的最佳观赏点叫做奥布瑞恩塔，再有就是葡萄牙的罗卡角了，这里是葡萄牙的最西端，也是整个欧亚大陆的最西点，被称之为叫做欧洲之角。然后这个海拔约140米的悬崖，峭壁如同孤独的臂膀伸向了大西洋。它的险峻呢，让站在崖边的人觉得随时都可能被谋害。罗卡角的山崖上建有一座灯塔和一个面朝大西洋的十字架，然后这个底座呢，刻有一个葡萄牙的名字，叫做“路止于此，海止于斯”，让人顿生走到海边之感。再有就是山东威海了，天尽头啊，地处威海，它是胶东半岛的最南端，也是中国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相传呢，秦始皇曾经两次东巡天尽头，以求长生不老之道，但是第二次出巡的时候呢，却在这个地方返程了。在某些人眼中呢，天尽头是一个不祥之路，末日之路，所以为了打消这种顾虑呢，当地曾将天尽头改为颇有意味的天无尽头，不过最终还是改成了直白的好运角。好，继续听歌，蓝又时，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伦敦的爱情》。

里，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我是路

0: Gucci。
1: 好，这首歌曲呢很有节奏感，来自于孙燕姿。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咕叽咕叽》。它本身呢其实是一个拟声词，就是象征生活当中那些细碎然后嘈杂可是却充满生机的背景音。然后歌词呢是鼓励大家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能够放弃思考，放下过度的焦虑和烦恼。这种看似简单的指令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救赎。那么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保持内心的简单与纯粹，往往比复杂的算计可能会带来更加持久的幸福。

感。然后它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生活呢也不必时刻那么紧绷，也不必追求完美的表象。当疲惫和压力来袭的时候，要学会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放手大笑，从微小的事物当中寻找快乐的因子。那这种很乐观的心态，其实对于大家而言是非常具有治愈意义的事情。好了，继续回来喽，下面我们听这首歌，叫做《开始懂了》。

开始懂了，这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然后这个在她传递出了就爱情洗礼后，从懵懂的小女孩蜕变为通透大女人的成长感，也成为了很多人走出情感阵痛时的这种精神共鸣的载体。她没有那么声嘶力竭的控诉，而是以非常克制又任性的演绎，把失恋过后从懵懂到释然的状态都唱得很细腻又很真切，所以她完美贴合了叫做快乐是选择的核心情绪。下一首我也很想他。

我也很想它，它是以钢琴弦乐，然后又搭配着手风琴，然后用很清澈克制的声线，把青春期的这种很朦胧、很遗憾唱得很细腻动人，没有过度的煽情，可是却非常的直抵人心。这首歌曲叫《我也很想他》，所以它勾勒出了三个人之间很微妙的情感纠缠，把藏在心底的共同的想念、青春里没有说出来的秘密，转化成了大家共通的这种情感体验。所以夏天还是那么短，思念却很长，就很具象化的歌词唤醒了无数人关于年少爱恋的青涩回忆。大家想念的不只是那个人，更是当初奋不顾身的自己。下一首歌《我不难过》。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名字叫做《我不难过》，就是她刻画了失恋过后强装释怀却忍不住落泪的这个复杂状态。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就是她这个歌词能把理智和情绪的分裂，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失恋的情绪感更加立体真实，非常有催泪的效果。所以她没有沉溺。

抑郁悲伤，而是传递出那种我不示弱，拥抱自由心声的内核，陪伴了很多听众走出了情伤，他完成了一个自我的疗愈，最终呢也是获得了向前走的这么一个勇气。好了，时间是10:55，继续我们要听孙燕姿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完美的一天》。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要结束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给大家送的福利啊，平安车险提醒大家，单方事故不用等，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让您的上班路更加的安心。服务热线4008-6个0，4008-6个0。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台风天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出行注意安全，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0: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有一件开心的事儿和一件不开心的事儿。
3: 哇哦，那我要听开心的。
2: 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终于修成正果，前几天领的证，明儿结婚。
3: 哇，恭喜。那不开心的呢？
2: 她嫁的人不是我。
4: 为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正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还记得年少时倔强的眼神吗？生活的压力也许会磨平你的棱角，但不要让它带走你的热情与梦想。上午11点，我们是
7: 五月天。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在11点零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啦，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所以开场的时候要祝大家周一快乐。哎呀，全新的一周啊，想必大家呢一定会有一些新的预期、新的计划，希望呢在这一周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顺顺利利，所有的目标都可以完成。刚刚过去的这2天的周末，周六的时候呢天气比较阴绵绵的，然后周日的时候呢因为台风的关系嘛，所以下了一些雨。本周呢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一周的时间其实都是阴雨连连的天气，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查询天气情况，并且要做好出行的计划。哎，当然虽然天气下雨，但千万不要影响我们的心情哦。所以在周一的开场，我们的固定板块全名哈哈哈，一周份的快乐还是要为大家来送达。啊，今天的快乐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晚上睡觉啊。不知道大家因为今天早上要早起的缘故吗？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家的这个睡眠还好吗？其实对于睡眠不好的朋友啊，有些时候真的要找找原因，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晚上的睡眠好像就睡不踏实，好像就睡不好。仔细的对照一下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尤其是睡眠不好的朋友，是不是戴了手表？所以啊，很多人都说晚上睡觉是不可以戴表的。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戴表呢？3、2、1，怎么样，猜出来没有？因为戴表，月亮消灭你。哇，今天开场的时候这个有点冷啊，尤其是对于一些没有看过《美少女战士》这部动画片的朋友来讲，哎，可能会有一点点难懂这个梗。那《美少女战士》里面有一个主角叫做水冰月，然后他的出场的 slogan 就是代表月亮消灭你。啊，所以晚上睡觉不能够代表，因为代表月亮会消灭你。 好了，本周的快乐希望大家都可以及时的 get 到啊。这周呢阴雨绵绵的天气其实很适合宅在家里面啊，听听一些好听的歌曲，翻看一下自己比较喜欢的书籍，所以一起来接收本周的歌曲的部分。我们要有请出的这一位啊，虽然是阴雨绵绵，但是对于晴天还是要有自己的憧憬嘛。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深，本周为你推荐周深《等晴天》。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可唯的《见幸福》。雨天呢，也是一种不一样的幸福，有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只需要你可以用心、用眼睛去发现就好了。今天早上在起床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已经预见了这一周的天气的一个趋势了哈。周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因为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台风的影响力了嘛。其实，在昨天晚上，尤其是深夜的时候，那个风啊，吹的是呼呼的呀。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哎，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有听劝嘛，因为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已经让大家今天早上在出行的时候留足这个预留的空间了嘛，啊，所以呢，今天早上在出行路上，大家应该都还会比较顺利哈。不过呢，这一周的这个天气趋势啊，确实呢多多少少会为大家带来一些影响。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据中国天气的天气网的消息啊，巴威呢今天还将会深入到内陆地区，给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带来强降水。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13号之后，巴威的这个残余的环流还会继续的北上，低空畅通的水汽输送带仍将维持。13号到14号，像黄淮、华北将会有明显的降水。14号到15号，东北等地也可能会出现强降水。这一次的巴威台风啊，来势汹汹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安徽省的天气情况啊。未来一周全省的天气情况：13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省有强降水的过程。13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重点会影响的地势，黄山呐、宣城啊、池州啊、铜陵啊、安庆啊、芜湖啊、马鞍山啊、滁州啊、六安呐、合肥啊等等等等啊，应该都是中部还有偏南的地区啊。14号呢，降水会减弱，不过15号到18号，我省北部又会有明显的降水了。19到21号，全省多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其次呢，14号前，全省的最大阵风是7到9级，水面和高海拔地区阵风是9到11级。还有13号，淮河北部部分地区有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局部呢是超过了38度啊。所以大家一定在家里面啊，该开空调就开空调，千万不要认为哎下雨了，哎我把那个空调不开，我把那个门给它一直这个透风啊，有可能会引起身体的不适，因为很热嘛，气压又低又潮湿，气温又高，就人的体感会特别的不舒适。14到16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5度左右，淮河以北局部地区37到39度啊，其余的时段全省是无明显的高温天气了。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全省的具体预报。13号，也就是本周啊，今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14号，也就是明天周二，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有阵雨或是雷雨，部分地区是中雨的天气。哎呀，台风的巴威中心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我们安徽省了。像此时此刻，应该已经到了我们宿州市的4县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宿州、蚌埠、淮南、合肥、滁州、芜湖、马鞍山、宣城，还有黄山市等地都会有明显的降雨。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情况，做好出行的这个准备哈，还有计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像一些山地的地区啊，有易发生滑坡的地区啊，大家就不要去了啊。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呢，也一定要谨慎慢行。在雨天呢，如果大家在开车的途中发生一些小的磕磕碰碰啊，千万也不要担心哈，你只需要拿起电话拨通你的安全出行小卫士平安，就可以一键来解决。午间的时刻，大家如果要出来办事，停车呢一定要多留意周围，万一爱车被刮又找不到人的话，大家可以找我们的平安车险来帮您解决。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手机一键搞定。有问题呢就请拨打400-4008-60，400-4008-6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 get 本周好听的歌曲，有请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今天的雨天跟这首歌完全适配哦。

0: 打破潮流边界，定义音乐流行，用数据发声。Let's go！ 每日潮流音乐报告。Radio。
1: 吉隆坡的天气，它是酸雨又浮雨，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没有在等你。

渴望胜利的感受。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你好世界杯。今天的世界杯是没有比赛的啊，但是在周末两天，想必球迷们都大饱眼福了。世界杯的四分之一的决赛啊，目前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四强呢已经是全部产生了。世界杯本届的四强，他们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所以在这一次的

决赛和半决赛里面啊，我们将会看到的都是强强对决啊。昨天呢，最后一场四分之一的决赛，阿根廷对阵瑞士的这场比赛当中啊，阿根廷是经过加时3-1战胜了瑞士，晋级了四强。阿根廷呢，也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后一支晋级四强的球队啊。半决赛的对阵呢，是7月15号凌晨的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的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啊，对于这四支球队的球迷来讲呢，应该又是要经历2天的这个不眠之夜了啊。说到这两轮的对阵，法国跟西班牙强强对决啊，这个话题就不用讲了。英阿大战从来呢都是话题的爆点。上一次的世界杯的这个交往的过往历史当中，是贝克汉姆点球1-0战胜了阿根廷。再往前倒呢，98年的世界杯，贝克汉姆的一张红牌啊，然后呢，阿根廷是点球大战淘汰了英格兰。所以这一次到底是英格兰继续保持上一场的连胜的趋势，还是阿根廷来复仇英格兰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了，11:27，一会儿的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杯的话题，因为听说世界杯要扩军成64支啦。为什么呢？难道是给中国队腾机会吗？一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其他话题，一会儿见。

0: US、England、Germany、France、South Africa、Spain、Mexico、Japan、Korea。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有个吃货女朋友真好。
4: 亲爱的，今天我的心情好差哦。
3: 哎，别不开心了，楼下新开了一家餐厅，我们去尝尝吧。
4: 耶，好棒啊。
3: 你看，别人哄女朋友都说要带你买衣服买首饰买包包，而我只需要说走，带你吃好吃的去，立马就活蹦乱跳，有没有？省钱省力省时间，你值得拥有。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8: ，Wonderful，
7: 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

讯的消息，国际足联的主席英凡蒂诺在当地时间7月12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将决赛圈参赛队伍增加到64支的讨论，将在今年的这届赛事结束之后来进行。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的部分啊，因为再说呢，好像就很明显了。世界杯决赛圈的规模呢，于1998年是扩大到32支球队。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呢，首次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英凡蒂诺就讲啊，其实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资格来憧憬参加世界杯。各队的整体的水平呢，都是非常高的，而且还在不断的提升。这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明显。如果不给小国参赛的机会，他们就缺乏持续进步的动力。英凡蒂诺盛赞这一届世界杯48支球队的这一届的世界杯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他说每一支的球队都展现出了高水平，各大洲的球队也都有进球入账，也都至少拿到了一个积分。10支非洲球队当中有9支闯入了淘汰赛，这充分的说明吸纳所有的球队，给予他们参赛机会是多么的重要。很多朋友呢就说了啊，2030年的这个世界杯，哎，你看世界杯100周年嘛，是不是要扩军到64支啊，以此来纪念世界杯100周年嘛。啊，而且2030年的这个世界杯呢，将会由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来承办，同时呢，有部分的比赛还将会在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来举办啊。所以2034年的世界杯呢，是落户在了沙特阿拉伯。所以啊，很难的选择摆在了中国队的面前。我们到底是选择参加下一届2030年的世界杯，还是参加2034年在沙特举办的世界杯呢？哇，好难啊，世界难题啊。好了，11:33啊，不管参加哪一届，其实夯实自己的实力才最重要啊，否则去到了世界杯，其实也会比较难看了。好了，11:33，让我们来继续接收本周的新歌的部分。我们要有请出的是 Iceberg 冰球乐团，摇啊摇。

Karen CC 爱你但说不出口，所以说呢，有些心里面想要表达的要及时的说出来，让对方知道啊，否则一直埋在心里面的话会生锈，会发霉，会自己憋死的。11:4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暑期到了，其实很多的朋友呢都会给自己安排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最关键的是孩子也放假了嘛，很多的家长朋友呢也会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一玩。所以问题来了，最近呢很多的朋友都有在网上吐槽跟抱怨，说哎呀，这个旅行啊怎么感觉比家里待着还累啊。而且呢，这不是个例哦，在网上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应声附和，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旅行很累啊，真的是，我就觉得这好像有点烦。

有点晒了。你看，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因为要上班或者是这个时间没有办法调配嘛，没有办法说走就走，来一次想要的旅行。但是很多朋友，哎，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哎，明明你都可以出去旅行了，却抱怨旅行很累。哦，真的是有点想不通。不过呢，还是要来分析一下，抛开现象看本质嘛。旅行呢，之所以会让大多数的朋友感觉到特别的疲惫啊。哎，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劝退在家里面待着那些人，不要想着来旅行了，因为旅行更累。为什么呢？因为本质上他们是把这个放松活成了赶考。怎么说呢？行程安排的像特种兵拉练般的密集的去打卡，心态上呢被来都来了还有出片的焦虑绑架，再叠加上假期稀缺还有节假日人潮的这个客观的挤压，最终会让身心陷入到比上班还累的怪圈。首先就是行程上了，行程异化，从休闲变成了特种兵的拉练。首先第一个，很多的朋友都有在抱怨，就是旅行因为时间很短嘛，要在特定的比如说一周啊或者是十天之内完成这么多的这个行程，所以往往就会有这个打卡式的暴走的情况出现。比如日行两万步，很多人呢一天安排三四个景点，日均步行也远超这个上班的强度，纯粹是体力透支。还有就是来都来了的心态，总觉得哎呀，我来都来了，如果我不去够多的景点，我好像就亏了，因为现在毕竟机票那么贵，酒店那么贵，对不对？哎，把旅行变成了必须要完成的这个高密度的任务的打卡的 KPI， 所以很多朋友就在心理上就会有负担跟压力。其次呢，就是对于前期了，前期呢会做这个攻略嘛，啊，前期做攻略真的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也是耗费心力啊，还没有出发就要把这个攻略啊，订机票、订酒店啊，做的特别的详细。最关键的是呢，不可能还要受到不做攻略的这些人的冷嘲热讽，会觉得你哎呀，这个攻略这里没做好啊，那个没做好啊，啊，心里面也确实会很累啊。第二呢，这个原因就是假期啊限定版的拥挤，集中出行，因为法定假期呢全国是同步出游的，高速呢堵成停车场，景区呢排队两小时，上厕所呢可能你都要抢，所以这种集中出行看人头的这个场景会让很多的朋友觉得心累。还有就是成本高导致心态的失衡，因为一到假期的时候，还有寒暑假哈，这种热门的区间，机票酒店你会发现这个价格会贵一倍，想着下次哎，你又不一定能来，所以怎么办呢？强行的把所有的目标，把所有的这个 KPI 都缩进到这个固定的几天里面，那你也会觉得很累。第二呢，就是心理的绑架了啊，旅行、社交表演和内耗，很多朋友真的是把旅行变成了自己的社交表演。哇，我出去旅行其实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发朋友圈九宫格啊。所以呢，出片的焦虑还有社交的压力就会给你带来越来越重的负担。风景好不好不重要，关键是我要能发朋友圈，别人觉得你玩得好才重要。这似乎是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别人的这个心理啊，就附和别人的心理，没有必要。还有就是表演式的体验，时刻都要关注这个点赞还有他人的评价，把旅行异化成了证明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忘记了看风景你最初出发的那种快乐的心境。还有呢，就是旅伴冲突，因为旅行的时候很少有人一个人会出行嘛，一般都是回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家人，那么在消费、行程、作息上一言不合，可能就会产生这个隔阂，会生闷气，情绪内耗，其实有些时候比这个身体上的折磨更夸张。暑期很多的朋友都会带娃旅行，那很多的家长朋友都把这一趟的旅行称之为渡劫，因为你全程要照看孩子的吃喝拉撒还有孩子的情绪，行李呢很多，行程呢受限，高度戒备又引发了身心的双重消耗，最关键的是身边没有一个能够给你搭把手的人，对吧？还有就是在生理上可能会产生这个作息还有环境的应激啊，比如说你的作息紊乱啊，身体的抗议啊，对不对？很多朋友出行的时候会认床、认枕头，水土不服的时候你会拉肚子哦。还有啊，对于打工人来讲，平时已经被工作掏空了，好不容易放假，而还要这个打卡式高强度的奔波，然后睡觉呢可能也睡不够八个小时。还有就是反复要计算这个交通换乘，寻找性价比酒店呢，大半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在这个交通和
预算上体验感呢，其实是大打折扣的。往往你会觉得，哎，还不如上班了。其实这样的一种原因啊，究其是因为认知发生了错位，混淆了这个旅游。度假呢，我们要知道它的根本的目的是躺平和充电啊。如果你需要长时间的步行、排队、打卡啊，这可能就违背了这个旅游的初衷。真正轻松的度假呢，是睡到自然醒，找个酒店泡着，像本地一样感受当地的文化呀，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呀，随便走一走、逛一逛，融入到当地的这个生活当中。还有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忽略这个个人的需求，部分人呢本性对于自然景观和商业化的古镇呢他不感冒，强行的随大流的出游，身体还未动，心里可能已经嫌累了。所以啊，旅行啊，就是为了让自己放松，你只要开心就好。所以千万不要违背旅行的初衷哦。我是很建议大家在平时的工作跟生活当中，如果压力特别大或者身心俱疲的时候，是可以来给自己安排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的。但是哦，不要安排这个特种兵式的旅行，自己放松，自己开心最重要了。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这就是我们做人的初衷，就好像一部老电影说的，做人嘛，开心最重要咯。

好了，11:55，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邹艺涵《London Bridge Is Down》，一首特别暗黑但是又很励志的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伦敦大桥，可能你会发现，在某一天经历了很多的外力压迫，这座桥会坍塌，但是总有重建之日嘛。就好比是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可能有一天你会失败，但是失败并不代表你以后都没有机会。失败乃成功之母，你需要总结经验，你需要调整心态，在日后将会换来更大的成功。失败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常见，那面对失败其实就把人分成了很多种。有的人呢，面对失败就此沉沦，再也没有作为，但是有的人呢，他面对失败，他不会心里被打倒，而是会一次又一次的抗争，把失败幻化为自己的动力，在日后的某一天，他一定会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大成功。所以有些时候，不要怕被现实所击垮，不要怕面对一些事物的失败，那些都是你成长路上的必经路，也一定是你达到成功彼岸的垫脚石。记住这位新人邹艺韵非常暗黑又励志的歌 London Bridge Is Down。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天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中午12点，午餐吃饱饱，心情自然好。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我是秦昊，
8: 我是小浩。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1: 好了，欢迎大家在午间的12点整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午刻够快乐，2小时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发发呆。好了，已经工作了半天了，一个上午了，想必大家呢现在一定是腰酸背痛腿抽筋啊，所以又到了我们午刻一起来运动一下的时间啦。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脑袋翻滚吧，跟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我们的小脑袋瓜，常运动常健康常年轻。今天呢我们的脑袋翻滚吧还是一道脑筋题，因为今天直播间只有王子一个人嘛，所以就不出两道了，不为难你们了。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只有一道题哈，但是这一道题的难度却是 double 的。请问收音机前各位的小聪明们，孙悟空西游记啊，师徒四人，孙悟空经常会保护师父，对不对？保护唐僧。那你没有发现就是孙悟空在保护师父的时候都会在地上画一个圈，对不对？三打白骨精的时候，哎，他就跟师父说，哎，我画个圈，你千万不要迈出这个圈，迈出这个圈我就保护不了你了。所以请问孙悟空保护师父的时候为什么总要在地上画个圈呢？好了，今天这就是问题，收音机前各位小聪明们，把你们认为正确的答案直接通过我们的场外方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账号，直接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留言在我们的公众平台，我就可以看得到。 一会儿的时间，我们来揭晓答案。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这两首歌，分别是来自于汪苏泷还有邓紫棋共同合唱的《让你知道》，还有一首刚刚听到的 Jolin 蔡依林《Fish Love》。好了，12:10，今天脑袋翻滚吧，各位小聪明啊！我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有把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过来了。有一位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说的还挺有道理。李婷啊，圈住师傅，妖怪呢就进不来；出了圈呢，师傅就会被吃定。所以这是画地为牢。哎，其实我觉得这个逻辑还挺闭环的，解释的也是很有这个逻辑性的，但其实这不是最终问题的答案了。脑袋翻滚吧嘛，所以说明这个脑袋翻滚的还不够，还可以再来个360度。今天脑袋翻滚吧问题，孙悟空的保护师傅的时候都会画一个圈儿，所以为什么孙悟空保护师傅一定要在地上画个圈儿呢？正确的答案就是因为孙悟空他是一只猿猴，他是一只猿猴啊，所以保护师傅就要画一

一个圈画一个圆呐、啊，我已经感受到了，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翻白眼了？好了，这就是今天问题的答案，脑袋翻滚吧，一起来运动一下脑袋瓜，常运动，常年轻，常健康。好了，12:11，我们继续来接收本周的歌曲，要有请出的是 Ariana Grande，We Can Be Friends。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时候阿小木揉着太阳穴对老婆黑小米说，
3: 哎呦老婆，我脑袋疼。
4: 啊，你是不是要感冒了？
3: 不是，我的脑袋装的全是你。
4: 有死相，人家都老夫老妻了，嘴还那么甜。
3: 以前你那么瘦，我还勉强能承受，现在你体积那么大，哎呦，撑得我头疼。哇，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2:16。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和你懂多一点。好了，后一个板块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每天懂多一点。无课的时间到了，很多的朋友呢都到了午餐 time， 午餐时间哈。那大家平时吃午餐呢，都是点外卖呀，还是自己做呀？哎，对于自己去做饭的朋友啊，可能其实在你做饭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陷入到一点误区，因为做饭真的是需要有很多的学问的。一些不起眼的，可能你炒菜的一些习惯呢，就可能会导致全家出现骨质疏松啊。所以可不要小看这些炒菜的习惯。今天每天懂多一点，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鲜为人知的炒菜好习惯。说到骨质疏松，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哎，我得赶紧去补钙了，因为骨质疏松嘛，就是因为钙不够了，所以我要吃钙片，我要赶紧补钙。所以你会吃牛奶啊，喝牛奶，吃钙片，骨头汤轮番上阵，恨不得呢是把钙质一股脑的都补进到身体里面。但很多人其实不知道的是，即使你每天按时补钙，家里的灶台上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炒菜习惯，就可能在暗中拆解你的骨骼，那就是你总是忍不住要多撒两把盐。骨质疏松呢，其实它的危害是特别的恐怖的，因为医学上对于骨质疏松的解释很直白，就是骨骼外层内层硬壳还在，但是内部呢却像海绵一样的骨小梁逐渐的变细变稀，甚至是断裂。健康的骨头呢，每天都有旧骨被吸收，新骨来生成，二者动态平衡。可一旦是拆旧的速度超过了健心，那骨量呢就会净流失，骨密度就会持续的下滑。这个过程它是没有预警的，不疼也不痒，所以它被业内是称为寂静的杀手。直到某一天腰背突然疼得直不起来，身高缩水几厘米，或者是仅仅一个踉跄就摔成了骨折，而骨折患者一年内的死亡率是高达20%左右。数据是更加的触目惊心的，我国呢50岁以上的人群，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骨质疏松的患者，65岁以上，尤其是女性，超过一半已经中招。更让人不安的是，40到49岁的中年人中，近1/3的骨量已经低于正常线，年轻化趋势非常的明显。哎呀，我们聊到了骨质疏松的恐怖的危害，哇，的确哈，危害这么大，怎么样来避免呢？当然，具体的方法跟时间，我们稍作休整，一会儿再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好了，12:26，每天懂多一点。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骨质疏松的危害啊，真的，它的危害极大，千万不能小觑哦。那么导致骨质疏松的罪魁祸首又是谁呢？就是高盐，因为高盐其实等同于偷盖贼。盐在烹饪当中呢，确实是调味的灵魂，它可以去苦提甜增香，少了它菜肴呢会寡然无味，但是它的代价藏在代谢的环节。人体摄入过量的钠必须经过肾脏随尿液排出，而每排出2300毫克钠，约等于6克的食盐，就会连带流失40到60毫克的盐。如果当日饮食钙摄入不足，血液里的钙不够用，身体就会启动紧急预案，就是从骨骼这一座钙银行里面强行的提款，日积月累，骨量呢就会被悄悄的掏空。而现实是，我国居民日均钙的摄入量仅约330毫克，连推荐量的一半都还不高。90%的人是处于钙负债的状态，此时盐再多吃无异于雪上加霜。多项研究也证实，高钠饮食还有髋部啊，然后椎体骨密度下降啊，是有着显著相关的。那骨质疏松的防治指南当中也明确的建议，成人每日食盐务必控制在5克以内。在过去的40多年间呢，我国人均食盐的摄入量始终都是在高位徘徊的。2012年监测显示，每人每天平均10.5克，2016年降至9.2克，2020年数据仍达到9.3克。而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给出的安全上限是每天不超过5克，也就是说，国人食盐摄入量普遍达到推荐量推荐上限的2倍啊。柳叶刀曾经发布一项覆盖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指出中国因饮食不当导致的死亡率排名全球第二，其中高盐饮食是重要的推手。好在近年来三减三健的行动已经是初见成效了，但距离达标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走。每天懂多一点，我们一会儿的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可以有效的来控盐呢？12:29，继续分享今天的好歌。

终于等到你，来自于张靓颖。好了，我们刚刚有说到高盐呢是等于偷盖贼，所以怎么样能够有效的来控盐呢？每天懂多一点，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既然家庭烹饪贡献了国人钠摄入量的约 80%， 含盐啊、酱油啊、酱料啊、咸菜等等等等，那就改变从自家厨房开始。首先呢，第一就是要量化用盐，你可以买一个限盐勺，比如说这个勺子呢一般是限定在2克或者是3克这样的一个规格，每道菜呢就是按勺下盐，这样你心里就有数了，一勺2克，哎，2勺4克这样。第二呢，就是在出锅前再放盐，盐呢只附在这个食物表面，咸感明显，但是实际的用量会很少。这就好比你在做菜的过程当中啊，你经常性的就分阶段的撒盐，那不知不觉啊，这个盐可能就会越撒越多。第三呢，就是借味替盐，多用醋啊、柠檬汁、番茄、辣椒、香草等等这种天然的食材来提味，减少对于盐味的依赖。还有呢，第四就是要警惕隐形盐零食，比如说在很多零食里面其实也是富含比较多的这个钠含量的，像薯片啊、汉堡啊、披萨呀、辣条啊、方便面啊，含钠量惊人，所以一定要尽量的少吃。第五点就是一定要看营养成分表，买包装食品的时候直接比对钠含量，选数值最低的那一款就可以了。第六呢，就是换低钠盐，低钠盐呢用氯化钾来替代约 30% 的氯化钠，同等重量下的钠摄入自动会减少1/3。至于这个竹盐啊、雪花盐啊等等的高端盐，本质呢它其实还是盐，所以有些时候不要被所谓的这个概念忽悠跟混淆了。第七就是一定要记住，不咸并不等于没盐，像话梅、面包还有番茄酱、夹心饼干吃着甜或者是酸，但是钠含量可能比咸菜还要高，所以务必要留神。补钙呢是属于开源，控盐呢是属于节流，只开源不节流，骨骼这座钙储备库永远是存不住钙质的，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从今天开始，从中午开始啊，炒菜少放半勺盐，全家人的骨骼健康都会受益的。每天懂多一点，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当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日好歌，有请阿令绕路。

好，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来自于陶喆重置之后的流沙。午间的12:50，今天午歌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保持这样快乐的状态，希望大家可以延续到今天的工作结束。当然下午的工作也需要继续的努力，在明天午课的11:00，我们继续在这里跟大家不见不散。今天就是这样，让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午餐后小憩一会儿，放松下来休息一下吧。现在下午1点，你好，我们是
4: 好妹妹，
3: 我是小厚，
4: 我是秦昊。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6: Come on，
1: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7: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又到了含荷量很高的夏天了。是的，这个荷叫就是荷花的荷哈，这是最近冒出的一个网络流行语，突然间走红了。我看到很多的官方网站啊，或者是账号，包括新华社、北京大学，都发布了以荷花为主题的一些壁纸或者是美景，包括一些祝福文案在一起，把夏日赏荷和好运连连、和和美美这样的吉祥寓意深度绑定。荷花很多人都喜欢，因为它出淤泥而不染，有君子的品格。而荷花呢，又因为它的这个外貌啊，或者说它的一些颜色特别符合妈妈们的审美，所以很多的这个母亲们特别喜欢把荷花作为自己的微信头像。所以呢，到了荷花盛开的时候，又有那么多的美照，妈妈们喜欢的荷花头像又上新了。而且据说很多地方专门针对中老年用户群体，鼓励转发荷花美图给母亲换头像呢。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一些荷花正在盛开，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户外走一走，看一看这些美丽的荷花在夏天盛开的场景哦。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百家讲坛这档节目啊，其实已经播出很久了，但是呢总是会被大家反复的拿出来回味或者说考古。今年的夏天年轻人又开始考古了，发现啊，这档曾经被当作长辈催眠课的节目其实是一本用千年典故写成的当代生存指南。比如王立群教授讲《史记》，就点名世人只看结果不问过程，强调建立自我坐标系，不被他人的评判裹挟。毕淑敏老师在节目当中直言，人生本无意义，需亲自赋予意义，给予迷茫者直接的精神支撑。而赵玉平老师以《西游记》的隐喻去讲解了团队管理，他还在节目当中提醒，人在激动的时候千万别乱说话乱发帖，等冷静下来的时候想删都来不及呢。小的时候真的觉得这个节目很枯燥无味，全是长辈专属的历史课，长大之后撞过南墙，历经职场起伏，才惊然发现学者们早已经把处世之道揉进每一段历史里。网友纷纷感慨啊，年少不知其中意，再听已是局中人。也有网友说，哎，坏消息爸妈没教，好消息百家讲坛教了。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再回过头来拿这么多年前的这一档百家讲坛拿出来看的时候，会不会格外的发人深省呢？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7月9号的时候呢，那英通过工作室正式官宣全新巡回演唱会《我来因为你在》首批的九座城市，正式的官宣了，首站是在北京，8月22号。那英上一轮的个人大规模巡演已经过去7年了，所以这一次还是蛮让人期待的。据说将会献唱多首经典金曲，而且是全开麦表演哦。另外呢，周杰伦的嘉年华巡演三亚站已经定档，3天连唱，从稻香到 Mojito， 每一首歌都是全场大合唱的节奏。所以这一次继续期待在海边三亚这个浪漫的城市万人齐唱的震撼场面吧。能在海风当中听周杰伦唱歌，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更何况他还会带来这次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全新歌，叫做《太阳之子》。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今天想把一个科研式的及焕白淡斑精华液推荐给你。夏天通勤出门，空调房来回切换，这个时候护肤步骤不用太复杂，但是精华这一步必

需要注意。今天推荐到的这组不是一瓶，而是50毫升的两瓶。另外，我们再加赠一瓶，一共是三瓶，到手只要399。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抢一抢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早晚护肤我们都要用到精华，所以到手三瓶是很划算的，还可以跟家人姐妹分着用。另外呢，精华这个东西啊，它很简洁，你在洁面化妆水之后直接上脸，你会觉得很清爽，不会厚重。另外呢，这个淡斑精华液是商品名称，咱不做夸大承诺哈。护肤品的效果和使用感因人而异，建议大家下单前看一看页面里的规格、库存和活动说明。最后再说一遍，科颜氏的淡斑精华50毫升买二赠一，一共到手三瓶，只要399。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有一个子菜单，点击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啦。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啊，已经有超过80部大片定档了，类型拉满，步步有料，所以你的片单该扩容了。如果一定要推荐一下今年的暑期档必看影片的话，我觉得历史史诗动画《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是一定要看的。另外还有部喜剧黑马叫做《八仙》，目前的口碑也不错。还有就是周星驰的回归之作《功夫女足》，以及跨时空科幻《群星闪耀时》，还有荒诞喜剧《特立独行》，以及已经上映的口碑佳作《四度给阿妈的情书》，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今年以来啊，你能够感受到，除了《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爆火的之外，其他几乎是所有大片都有点全军覆没的感觉，整体的市场呢也没有那么的高亢，所以呢。

0: 今日热搜词条。
1: 年度重磅音乐盛事来了，2026 TIMA 国际音乐大赏正式官宣，8月22号到13号在中国香港启德主场馆进行。海内外顶级歌手、人气团体、组合同台集结，以音乐为纽带，汇聚所有热爱音乐的人，持续输出高能唱演舞台。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在这里感受顶级音乐现场的魅力。所以8月22号到23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奔赴中国香港，迎接这场万众期待的音乐盛宴。另外说到谢霆锋啊，最近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自己的巡回演唱会，这次来到了沈阳，他真的太宠粉了，特别是宠沈阳的老铁们。整个巡演东北就沈阳一站，现在呢还附赠一个加长礼包，8月8号、8月9号主打一个摇滚加倍，狠狠期待住啦。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1: Hello， 特别关注。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每到杨梅季啊，杨梅虫就登上热搜了。于是呢，大家都不敢吃杨梅，总觉得里面夹杂了很多的小虫，不敢吃，就觉得会不会很脏。但其实所有的水果招虫子都很正常，关键看你怎么处理。比如说杨梅，其中的这个杨梅虫啊是果蝇幼虫，无果皮保护，那么自然幼虫容易钻进到果肉当中，但是其实它对人体是无害的。建议的话呢，你用盐水泡十多分钟再冲洗干净就好了。另外无花果，它的原始品种是靠小蜂传粉，小蜂就会把卵产在果内，吃无花果的时候呢，很可能会连其一起吞下，对人体也是无害的。那现在的人工品种基本上没有小蜂了，但是糖分高依然招虫，所以挑选的时候看一下尾部，开口小的不容易进虫。樱桃也是这样，它容易藏一些果蝇幼虫，所以吃之前用盐水泡，表皮稍硬没有小孔的就比较安全。还有桑葚，它的果肉也是很嫩，没有外皮，容易招虫，也是建议用盐水浸泡一下。最后就是葡萄了，洗葡萄这个事儿呢，大家一直都比较操心，就觉得总是洗不干净，因为它成串紧挨在一起，容易藏污纳垢，所以呢建议一粒一粒摘下来洗。另外呢，挑选的时候选一些表皮光滑的，这个不要有溢出糖分的葡萄来吃。总而言之，夏天是吃水果的好季节，不要因为怕虫子就损失了这样一份舌尖上的快乐哦。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报名的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下午的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上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好好学习，努力向上，不要打瞌睡哦。老板可都是透视眼。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我们是
3: 好妹妹，我是小浩，
2: 我是秦浩。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6: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吧。

0: 意。
1: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新的一周呢，榜单继续为您揭晓当周。我们周一呢是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音乐先锋榜。本周排榜在第20位，超应届《天亮以后说分手》。古亚威，你今天瘦了吗？来到本周第19位。本周18位，李冰冰《不完美恋人》。本周17位，新歌进榜，陈环带来的《离开才爱你》。这首歌唱透感情当中后知后觉的遗憾，热恋的时候可能忽略彼此的温柔，等到彻底分开才能够看清心底里藏着的深爱。歌词用扇贝柱独自怀念这种细碎的日常碎片来说一说呢，分手之后反复拉扯的纠结，直白的戳中失去之后才懂得的珍惜，其实是很多人感情当中容易犯的一种通病了。陈环的声线非常的细腻克制啊，主歌来讲心事，副歌呢情绪来上扬。这首歌本周排榜在第17位，《离开才爱你》。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山间兰说，好多爱意啊都要等到失去才敢承认咯。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唐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嗨，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2: 快乐手依然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
0: 继续来数榜本周的第16位 KRT 玻璃，本周15位齐思钧喂你好吗，本周14位谢霆锋推倒重来，本周13位朱主爱废物手册，本周12位陈以诺十等睡等。上榜两周的这首歌直面内卷的焦虑，它传递的是好好吃饭安心安睡静待时机这种松弛的生活观，也劝一劝正在听歌的你啊，不必逼迫自己追赶生活节奏，先照料好你自己的身体啊，再从容的前行。编曲融合了非常丝滑的爵士 R&B 的律动，暖调的小号点缀其间，它的贝斯跟轻鼓点呢铺垫起来慵懒舒缓的氛围，加上一点点乡音的旋律相当的治愈啊。陈以诺的声线温润松弛，刻与咬字非常的轻柔自然。来，陈以诺十等睡等，本周已经来到第12位了。
2: 几点了？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们是
1: 苏打绿。
2: 来让听众巷口清茶说，卸下紧绷，温柔的抚平所有的焦虑，原来好好生活就是最好的答案呢、啊。虽然这首歌很短，但是呢相当动听。本周十一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韦礼安参与词曲的共创，复刻九十年代复古的 City Pop 这种氛围啊，借深夜的街灯、电话盲线等等都市的意象来讲一讲错位的爱情。主角呢一边安抚为爱落泪的心上人，一边自省啊，他自己困在无望的单恋当中，可不是相当复杂吗？一问对方，一问自己啊，说说明知没有结果，但是仍然自己要沉沦进去的这种清醒的心酸感。韦礼安的声线温润通透，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他慵懒的唱腔把求而不得的自我拉扯娓娓道来。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韦礼安本周排行第十一位。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

继续来揭晓榜单的排行，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十位的 GNZ48 带来的十亿流光版。本周第九位蔚蓝不药而愈。它核心就是诠释啊怎么样去自愈啊，不必依靠外力的救赎，风雨陪伴和坦然抚平自己心底里的伤痕。过往的伤痛终会沉淀成为前行的勇气了，平凡细碎的温暖足以抚平所有的褶皱了。编曲用轻柔的钢琴来铺底，搭配温润弦乐弱化厚重的鼓点，旋律非常的流畅。蔚蓝的唱腔呢干净通透，低音很柔和，副歌的时候呢力道克制有度，没有刻意的煽情，用松弛细腻的声线来传递这种从容笃定专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爱就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
2: 听众狮子山下说，蔚蓝的嗓音自带柔和的滤镜，循环听所有的积压烦闷都会消解。继续往上来揭晓榜单，本周第八位周深等晴天，本周第七雷安娜不老的童话。本周第六陈文飞云的幻想，以流云为比喻来讲一讲爱里的自卑和心动，也借云朵漂泊伪装外壳这样的意象，写人在感情当中会刻意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怀揣浪漫的幻想才敢奔赴心仪的人，那真挚的爱意无需要伪装啊，这样的一个内核希望你明白啊。编曲用轻柔的钢琴搭配细碎的合成音效，整个的氛围感是空灵舒缓的，旋律也很流畅自愈。陈文飞的声线干净细腻，唱腔轻柔克制，真假声切换自然，暗恋当中的忐忑柔软，勇敢的心事缓缓的倾诉，他的情绪层次非常的细腻动人。陈文飞的这首歌《云的幻想》本周第六。

0: 我们分布全国很多地方，声音总会在你的身旁，时刻与你分享最新最好排行榜，好的音乐与你相伴，
1: 你还怎么会孤单？
0: 旋律跳动的那种快感，举起双手一起鼓掌，声音正在空气流淌，把心情慢慢释放。音乐先锋榜，
2: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了。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3: 你是我想到永远的未来，哦，因为你在，是你的爱值得我关怀。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哎呀，这个前段时间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把我老婆的生日给忘了。
6: 啊，那你老婆说什么了没？
5: 没说什么。
6: 哎呦，那不就行了？
5: 关键是她已经一个多月没说什么了。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贵贵贵，
9: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8: 贵贵贵！
9: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8: 贵。贵贵贵！
9: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8: 贵贵贵！
9: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我就是喜欢 R&B。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是我就是喜欢周杰伦。
2: 我就是喜欢 hiphop。
3: 我就是喜欢
4: 电子乐。
5: 我就是喜欢口水歌。时光静
1: 静流，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6: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已经来到榜单前5的位置了。本周第5，吴干轩和黄美琪合作的《良知》，澳门青年歌手吴干轩和黄美琪的合作，用坚守本心、叩问良知做核心，传递在纷繁的事态当中来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无愧内心。既然叫良知嘛，就围绕这个词呢展开自我审视还有警醒啊，探讨人性、欲望、道德的边界，也鼓励人在抉择当中坚守善良正义，不随波逐流，不违心行事，所以既有自省，也有对他人的劝勉。编配的部分，钢琴加弦乐的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你们好，我是莫艳玲。
1: 已经习惯连睡觉都开着灯，听见雨声都以为有人敲门。
2: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湾区听歌小达人说，旋律非常温柔有力量，歌词也戳中我的内心，男女生的合唱就是治愈。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四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三位上榜七周，上周第五升了两个位是周渝民的谁给我的勇气。这次呢，用温润周低音的来轻声的说唱，细腻的来拆解现代感情当中这种沉默的纠结。歌词聚焦的是两人关系当中的冷暴力啊，描写像嘴硬啊、冷战啊、想念又不敢主动这种矛盾心态，两个人像两座孤岛，面对面却互不打扰，听起来还是挺压抑的啊。这整体呢，它的编配部分我觉得整个弦乐它是低频的那种铺陈啊，显得非常的克制，但是整体听起来是蛮流畅的，不煽情不炫技，尤其是周渝民的中低音呢更加的有厚度了，语气拿捏也很细腻。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周渝民唱出了犹豫之后下定决心的勇气，谁给我的勇气，本周第三位季军。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威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我你碰到了替我
1: 问候他。听众海岩失眠客说，仔仔的声音听起来相当有故事感，这次唱的真跟以往的那种温柔情歌完全不一样。本周第二位亚军魏博带来你是我的音乐，搭配电子碎拍复古舞曲，有一种涩谷系的感觉哦，很轻快抓耳。魏博的嗓音呢清甜灵动，很有元气感，唱腔松弛小慵懒，真假音转换很轻巧，把少女心动的羞涩雀跃直白都诠释的鲜活可爱，感染力十足。本周的亚军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1: 彻夜未眠，寂寥在仰望。
2: 唐子电波说，轻快的电子律动搭配清甜的声音微博的这首歌，每一句告白都甜而不腻。为您揭晓本周的音乐先锋榜榜首冠军，上榜六周，上周第三位升两个位置啊，终于拿下本周的冠军了，是 AP 潘宇谦带来的《碎钻星球》。碎钻星球比喻璀璨但是脆弱的现代文明，虚拟时代的情感疏离，所以呼吁大家珍惜当下，回归真诚的沟通，少玩点手机电脑啊，多点和别人真诚的聊天。吉他很硬朗，鼓点也相当扎实，那混搭了电子的音效呢，旋律就很抓耳了，尤其一会儿你听到副歌的时候呢，相当有冲击力。总之呢，摇滚曲风当中藏着细腻的抒情内核，而 AP 潘宇谦的嗓音呢，沙哑却饱含温度。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他主歌叙事沉稳，副歌情绪上扬，相当有感染力的这首歌，恭喜 AP 潘宇谦拿下本周的冠军《碎钻星球》。

回顾一下我们这一期音乐先锋榜的榜单内容，本周两首新歌进榜， Gravity 带来的玻璃，程环的离开才爱你，还有一些其他的重点榜位啊、比如本周的蔚蓝不药而愈来到第九，莱安娜不老童话第七，吴干轩黄美琪良知第五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四，谁给我的勇气周渝民演唱本周季军第三位，魏博你是我的音乐本周亚军，正在听到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本周的冠军。

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另外一张全国省级音乐广播的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明天见。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两军在山谷里对峙，卫兵阿小木进来报告敌情。
3: 报告长官，敌人的侦察机正在对我们拍照。
4: 什么？太过分了，传我的命令一律不准下哦。
3: 啊，统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在音乐中一起享受生活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我们是好妹妹，
1: 我是小厚，
0: 我是秦昊。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4: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午后的时光呢，总是温柔又松弛的，褪去了上午忙忙碌碌的时间，还没有迎来傍晚的疲惫，我觉得特别适合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些走心又治愈的生活小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生活里啊，很多人际关系的变淡，好感的流失，从来都不是因为什么惊天动地的矛盾，可能它就藏在一个个不起眼的小细节当中。最近呢，一个严重降低好感的小细节这样一个话题，也是悄悄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许多人都说，成年人的好感崩塌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争吵，没有决裂，只是某一个瞬间的小细节就让人默默收回了所有的热情和期待。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 emo 了》，来自任然。任然清淡细腻的嗓音，就像一个温柔的好友在你的耳边跟你诉说着一些小心事，不煽情不鸡汤，就是轻轻的劝你放下那些无端的情绪内耗，不必刻意的去渲染悲伤。生活嘛，还有很多很多快乐松弛的瞬间，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不要总是 emo， 不要总是困在那些坏情绪当中。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套隐形的好感打分机制，初次相识，日常相处，每一个言行细节都在悄悄的加分或者减分。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疑惑，为什么自己待人真诚却很难让人觉得亲近，为什么一段关系慢慢的变淡却找不到原因。其实呢，答案往往就藏在细碎的相处瞬间当中，可能有一些小细节真的是容易在生活中被我们去忽略的，所以就会悄悄的拉低别人看你的眼光。今天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些最容易踩雷的减好感小细节，看看你到底有没有中招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也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注安徽音乐广播这样一个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这首歌来听 ，Eason 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最容易被我们忽略、悄悄的拉低好感的小细节。有一个很戳人的一点，就是两个人之间聊天的时候会习惯性的否定、抬杠，凡事都会用但是开头。不管别人分享开心事、表达观点，哪怕你心里是认同的，你也非要先挑刺、先泼冷水，进行习惯性的反驳。别人分享喜悦，你会说这有什么好得意的？别人倾诉烦恼，你会说这点小事儿至于吗？久而久之，就没有人愿意跟你分享心声了，好感度会直接清零。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面对面聊天的时候，你频繁的瞟手机，或是随意打断他人说话，这可能是最无声却最伤人的不尊重了。对方认真跟你倾诉分享日常，而你却全程低头看手机回复消息，甚至不管别人说完，你就会打断、会插话、会转移话题。这种行为传递的潜台词就是，你的分享对我来说不重要，你不如我的手机有趣。这样会瞬间让对方感到被忽视，同样不被尊重。
3: 是你想要的生活。
2: 继续来听歌，金润吉《总有一天》。

都是一次次不被尊重、不被在意的细节，让人慢慢的就收起真心了。很多人会觉得这些好像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啊，没有必要太过较真。但其实人际交往当中最考验人品和情商的，往往就是这些你认为的不起眼的小细节。所以我们经常说的高情商，从来不是说会说话、会讨好，而是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社交分寸，顾及他人的感受。那希望我们都能学会规避那些减好感的小习惯，用心的对待每一段人际关系，做一个让人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这首歌来听林俊杰《记得》。

0: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4: 16: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我越来越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情，年龄是最最最不重要的部分。这不是鸡汤啊，是宇宙中经常被人忽略，但其实超级有用的法则。前两天呢，去看了杨紫琼、刘昊然主演的电影《魔方小姐》，心中还是蛮触动的，同样也觉得非常的治愈，是那种看完以后心里特别有劲儿的存在。你要跟自己说，永远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70多岁的奶奶勇闯魔方大赛这件事情，最戳我泪点的部分在于，原来人就是可以在自己的时区好好的生活着，没有什么一定要怎样怎样的年纪，只要你想要去做，你就可以去做，只要努力，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这首歌来听，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那天在综艺节目当中看到熊天平，哇，真的是胖了好多呀！这首歌来自他当年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品，叫做《心碎的冰咖啡》。20多年过去了，再听这首歌，早已不再纠结那段遗憾了。当年那些我们认为跨不过去的心碎，如今你再听，可能也只剩默默的怀念了吧。那些回不去的青春，那些你认为在当年都非常浓的悲伤，也应该随着时间的棱角慢慢磨平变淡了吧。时光再也倒不回，但那些回忆却是永远珍贵的。当你选择不被年龄定义的时候，这个世界居然是这么广阔的，所以去爱吧，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当下的每一天都是去做这件事情最好的一天。而当你决定要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我相信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的。接下来听林忆莲《失踪》。

0: 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天有朋友跟我说，改变命运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大量的密集的去做事。他跟我说，当你沉浸在你喜欢的热爱的事情当中时，时间都会变慢你的那些焦虑啊不安啊就会像潮水一样慢慢的退去了。你并不是在做事，而你是在通过做事来治愈自己。我突然想到杨绛先生在长达一生的起伏当中就从未停止过手中的笔，特别是晚年的时候，在经历女儿跟丈夫相继离世的巨大痛苦之后，他依然坚持创作，在90多岁高龄的时候还写下了回忆录《我们仨》。对他而言，写作不是工作，而是他安放思念、整理人生、跟自己对话的非常好的方式。他用笔为自己构建了一座任何风雨都无法摧毁的精神家园。

这首歌是王子毅带来的，名字叫做热的烫。怎么样，这样的旋律有没有赶走下午时间身体里的瞌睡虫呢？很多时候啊，我们焦虑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被那些短视频啊、被社交软件啊、还有无意义的八卦等等等等切成了碎片，而沉浸式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可以把这些碎片重新整理在一起。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你能够沉淀下来，能够安静下来，跟自己的心好好的去相处一段时间啊，最好的治愈不是等到风雨过去，而是在风雨当中为自己来建造一座灯塔。好了，时间到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仍然带来的《飞鸟和蝉》。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

0: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跟你说啊，这个考试前呢，一定要注意休息，保证身体健康，千万别生病，特别是那种非得上医院的病。
3: 哦，那这是为什么呢？
2: 你看啊，你要一旦去了，你就会面对一个你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你好，请问你想挂哪科？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7: 我和你一起放开心胸，快乐才会时刻陪伴左右。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给我拍一张。
3: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2: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4: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5: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4: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5: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4: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5: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6: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科学的健身知识，
7: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6: 多样的运动项目，
8: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9: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6: 专业的健康指导，
10: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6: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Baby,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从这个周末啊，上个周末开始呢，全省很多的地方都陆陆续续的开始下雨了。那今天全省很多地方依然有雨啊，也是提醒大家，行驶在有雨的路面，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尤其是有些朋友呢，有一些运动的计划啊，这两天的户外运动，大家能减少就尽量的减少吧啊。前两天呢，有一位50多岁特别自律的朋友老赵啊，兴冲冲的和我分享他的养生心得。他说，哎呦，我现在可讲究了，每天下午呢去公园快走1个小时出出汗，晚上回来呢再喝2两白酒解乏又助眠，哇，日子过得美得很呐。看着他一脸满足的样子，我有一点哭笑不得，就是好想说，你这是养生吗？你这亲手把白天流的汗一盅又一盅的给他赎回来了。我知道很多50多岁的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习惯，觉得运动之后呢喝点酒能够活血，能够解乏。但今天呢，我们必须说一点大家不爱听的啊，可能会对大家比较负责的一些实在话。运动之后啊，每天2两白酒对身体几乎全是副作用，你那1个小时流的汗大概就是白流了。我们先来说一说50岁之后啊，最金贵的是什么？那当然是肌肉，对不对？肌肉是咱们的第二心脏，是燃脂的发动机。动力为了啥？不就是为了留住肌肉啊，保持我们的代谢吗？这也是我们运动的最大目的。那运动之后1到2个小时是我们肌肉修复的黄金窗口期，身体呢正忙着把吃进去的蛋白质变成肌肉。这个时候你一杯酒下肚，酒精呢会直接抑制肌肉蛋白的合成，简单点说就是给正在盖房子的肌肉工人放了一个长假。结果呢，你的身体把本该用来修复肌肉的能量啊，全拿去分解酒精了啊，练就等于白练了，肌肉没留住，力量没增加啊，这汗流的亏不亏？你说咱们运动啊，不就是为了把身上多余的油给它烧掉吗？脂肪，对不对？那运动的时候，身体好不容易把脂肪细胞啊调动起来准备燃烧，结果运动完一杯酒下肚，肝脏一看，嘿，有酒精，这玩意儿有毒，我要优先处理它。于是呢，脂肪燃烧被紧急叫停，身体转头去 烧酒精的热量了。更气人的是，那酒精代谢之后呢，会产生一种叫做乙酸的东西，它呢会反过来刺激脂肪重新堆积，还专门挑咱们最不想要的肚子下手。你好好的想一想，这酒喝的到底值不值？很多朋友说，我喝完酒之后晕晕乎乎的，睡得可快了。但是呢，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那是麻醉，不是深睡眠。酒精会把我们后半夜本该出现的深度的修复睡眠切得稀碎啊！咱们运动之后，身体呢急需的是生长激素，主要呢就是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的，那是咱们天然的抗衰老的激素。结果呢，运动完之后最需要的身体大休的时间被酒精给它搅黄了。第二天醒来啊，不仅没有觉得精力恢复，反而更累更渴了。大家琢磨一下，这酒喝的到底值不值？如果说实在戒不掉，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么做啊。如果说你今天就是高兴，非要整两口，那务必要遵守几条铁律，把伤害降到最低。首先，间隔至少2个小时，运动完先喝水，喝一顿含蛋白质的正餐啊，给肌肉修复留出黄金的窗口期，至少等2个小时之后再喝啊，别练完就灌啊。还有就是减半再兑点水，原来2两改成1两，并且呢加一点冰块啊，大量的苏打水来稀释一下，小口慢啄，千万别一口闷。还有就是当天多喝1升水，那酒精是利尿的，喝多少酒呢就需要额外的双倍的水，否则啊肌肉脱水，第二天关节就嘎嘎响了。运动是投资我们的身体，酒精是消费我们的身体。如果说你每天运动就是为了能够心安理得的喝那2两酒，这笔账算下来，你不仅没赚，还亏了睡眠，亏了肌肉，亏了精神头。所以呢，大家想一想，这个到底值不值？所以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啊，您的运动的过程当中都有怎样的心得，欢迎大家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王菲，为我们带来《如愿》。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在开场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呢，前不久呢有位朋友啊和我分享了他的养生心得啊，就是每天下午呢都会去公园快走1个小时出出汗，晚上回家喝上2两白酒，他说呢解乏又助眠啊，日子过得特别美。所以呢也就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就运动之后每天喝点白酒对身体好还是不好啊，也和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有不少的朋友吐槽说，为了快速的减肥，那白天饿着肚子硬扛，晚上熬夜刷手机，体重秤的数字呢确实降了，但是人也越来越虚了。比如说脸色暗沉，头发一把一把的掉，那稍微多吃一点体重立马反弹。所以呢今天再和大家继续的唠一唠啊，一些大实话，靠节食加熬夜减肥，就是拿身体在赌运气啊，代价真的是承受不起。很多人觉得说节食见效非常快，熬夜呢还能够多消耗，这俩凑在一起呢伤害是叠加的，不仅瘦不长久，还会给身体埋下一些大的隐患。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呢，代谢会悄悄的掉链子，那长期热量的摄入严重不足，身体呢会自动开启节能模式，像甲状腺激素啊和日常活动消耗的热量都会减少，那基础代谢直接下降10%到20%。再加上熬夜让瘦素减少，饥饿素飙升啊，食欲呢彻底失控。当你恢复正常饮食，身体呢会把多余的热量疯狂的囤成脂肪，陷入越减越难反弹越快的这种恶性的循环，代谢损伤啊，如果说你想逆转的话也是难上加难。其次呢，脂肪会精准的往肚子上堆，熬夜升高的压力激素皮质醇遇上极端的减食，会让我们的脂肪优先往内脏区域沉积，慢慢的形成腰腹突出四肢纤细的橡筋型的肥胖。这种胖呢不仅显丑，还和代谢问题是紧密相关，想瘦下来就更难了。那更扎心的是啊，气色和身体状态会全面的崩盘。节食缺蛋白，熬夜损气血啊，胶原蛋白流失快，皮肤松弛，细纹增多。缺铁呢还会让脸色暗沉发黄，头发一抓一把，那肠胃和免疫力也会跟着遭殃，便秘腹泻交替，动不动就会非常容易感冒。所以呢减脂会让我们减到身心俱疲，实在是得不偿失。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有一些减脂的需求，一定不要走极端，真正有效的减脂靠的是温和的坚持。所以呢给大家整理一套普通人能够轻松落地的方案。首先第一个，饮食吃对不挨饿，缺口刚刚好。主食呢一定不要戒啊，粗细搭配就可以了。每餐主食控制在1拳头大小，一半呢换成红薯、燕麦、玉米这些全谷物，既能稳住血糖，又能够大脑和肌肉功能啊不饿肚子，才能够坚持下去。每餐呢必须要有一些优质蛋白，掌心大小的肉、鱼、蛋、豆腐或者一杯豆浆、牛奶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蛋白呢能够扛饿，还能够保住肌肉，肌肉保住了，代谢才不会掉，瘦下来才不松垮。蔬菜呢一定要吃够啊，油也不能省，每餐的蔬菜呢占餐盘的一半，叶类的蔬菜啊，西兰花多吃一点，用油啊，它的量控制在每餐1到2勺啊，拒绝水煮菜，身体需要油脂来吸收营养，吃对了油减脂也会更高效。那三餐呢一定要按时吃，千万别跳餐，规律吃饭呢才能够稳定血糖，从源头上避免暴饮暴食，不要用饿一顿啊那个撑三顿，这种真的是又得不偿失了。那接着呢就是作息，一定要睡好觉，就是免费的减脂利器。那接着呢就是运动了，有氧燃脂，力量 啊，来保护我们的代谢。每天抽出30分钟做中等强度的有氧，快走啊、平路骑行啊、游泳都可以。那运动的时候呢，保持能够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的状态，燃脂效率刚刚好。每周呢，再安排2到3次的力量训练，每次呢20到30分钟啊，做3组，每组呢8到12次。只做有氧会掉肌肉，那肌肉掉了代谢就低，瘦下来呢也就松松垮垮的了。力量训练能够守住我们的肌肉，让代谢稳定住啊，瘦得紧致有型。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吧，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健康的运动方式，来循序渐进的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陆先生乐队《10万次迷茫和1次勇敢》。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

0: 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啊，有些朋友呢每天运动之后啊会喝点小酒啊，喝点白酒啊，喝点啤酒啊，认为可能会对身体更好一点啊。其实呢，刚刚啊通过节目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啊喜欢节食啊加熬夜啊，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损伤也更大一点。还有一些朋友呢会跑步啊，这个认为这个跑步是公认的减脂利器。那不少人天天坚持，盼着能够跑出好身材，跑出健康。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跑步虽然很好，但是呢，如果身体亮起了红灯啊，就不要硬撑着跑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啊，跑步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身体的信号，就说明你不适合长期跑步。首先第一个叫做越跑越累，整天没精神。原本跑完步我们是神清气爽，现在呢是越跑越疲惫，休息一晚呢也缓不过来，白天是昏昏沉沉，连运动的念头都没有了。这有可能不是简单的累，而是身体发出的过度训练的警报。每周啊，中高强度的慢跑超过150分钟，身体呢就会进入到分解代谢优先的状态，皮质醇呢是居高不下，肌肉呢不断流失，静息代谢也跟着下降，恢复能力也大打折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再接着跑，身体呢只会越来越虚，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建议大家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啊，立刻减少跑步的时长和强度，给身体足够的休息时间，等精力恢复再循序渐进。第二点就是女性啊，这个特殊的时期，比如说例假啊，会有一点紊乱，而且面色比较差。对女生跑者来说，要是长期大量跑步之后发现例假紊乱，甚至几个月啊都没有啊，面色变得干瘪发黄，脱发也变多了，大家一定要重视啊。过量跑步会干扰我们的下丘脑垂体啊，这个雌激素分泌减少，还会引发能量不足、骨密度下降的风险。这个时候强行跑步，不仅呢会加速骨质流失，容颜也会加速衰老。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调整我们的运动量，保证充足的热量摄入，多关注身体的信号，别为了跑步牺牲了健康。第三点叫做没胃口还胖啊，我们的腰腹的肉呢也变得多了一点。有些跑友运动量很大，吃的也不多啊，但是呢腰腹脂肪却越堆越厚，体重呢还会顽固的上涨。这背后的原因呢是长期过度训练，让皮质醇水平居高不下，脂肪优先往腹腔内脏区来进行堆积，同时呢肌肉流失导致基础代谢下降，能量缺口被抵消，还会出现瘦素的抵抗，饱腹信号紊乱。所以呢，大家不要盲目的加大运动量，适当的减少跑步的频率，搭配力量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量，调整饮食结构，才能够打破体重管理的僵局。第四点就是膝盖呢总会隐隐约约的有一点痛的感觉，那休息也不管用，每次跑完步啊膝盖就酸胀刺痛，休息两三天还是不见好，这是膝盖在发出抗议，说明我们的关节软骨啊、半月板等这些部位已经不堪重负了，微损伤不断的累积，超出了自我修复的能力。要是继续跑啊，软骨蜕变加速，骨关节炎的风险也会直线上升，一旦出现膝盖持续的隐痛，必须立刻停止跑步，大家不要硬撑，必要的时候呢找专业的人士做一些康复评估，等膝盖恢复了再重新规划我们的跑步计划，保护好关节才能够长久的跑下去。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睡眠质量变得差了一点，过度运动真的会让人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副交感神经呢没办法主导身体恢复，晚上心率偏高，皮质醇啊这个峰值也升高啊，睡眠的节律全被打乱，睡不好又会进一步的升高压力激素，形成恶性的循环，加速衰老。所以呢，跑步是为了健康和我们的好的身体，别被执念绑架，出现这些信号要及时的停下来调整，科学运动才是长久之道。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许茹芸，为我们带来《我依然爱》。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

0: 学健身一点通。
1: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了很多啊，尤其是有些朋友呢每天运动完之后呢喜欢喝上两口啊，也不管是白的还是啤的，希望大家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注意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王牌动作，叫做弓步蹲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弓步蹲呢，大家在家就能够开启锻炼。初学者从徒手弓步蹲开始，进阶的阶段呢，可以进行啊负重弓步蹲的训练，保持2到3天锻炼一次的频率，长期坚持呢，能够收获很多的好处。建议呢，新手从每一次啊几组弓步蹲啊左右各进行15次，重复3到4组开始。下蹲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啊，膝盖呢不要内扣，要跟脚尖保持一致。下蹲的深度是前面大腿跟地面平行，坚持2到3周之后，再循序渐进的提升训练的强度，比如说增加组数、次数，增加负重。那平时久坐的人保持隔天一组弓步蹲的训练，坚持3个月之后啊，有一些变化。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下肢呢会更稳定啊，它的功能性力量也会提升。弓步蹲这个动作呢是单腿支撑的发力模式，更有效地纠正左右腿力量不平衡的问题。在最初训练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身体比较难以保持平衡，哇，摇摇晃晃的。在坚持几个月之后，你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呢就会得到极大的增强。这个时候再进行弓步蹲，你会越来越稳。那日常进行其他活动的时候，稳定性也会提升，比如说上下楼梯更有力啊，步伐更稳健，从坐姿站起来更轻松，甚至呢在公交地铁急刹的时候也能够更好的保持平衡，有效的降低跌倒的风险。第二就是臀腿比例呢也会得到提升啊，看起来会更高挑一些。长期久坐的人呢，我们的臀肌无力，肌肉加速流失，更加容易出现扁平臀呐、大象腿啊这些问题。而弓步蹲是这些问题的克星。弓步蹲呢，作为单侧动作，能够深度的刺激并且激活臀大肌，有效的改善臀腿跟我们的臀型。随着肌肉量的提升，基础代谢率呢也会加强，体脂率呢也会得到很好的控制，有效改善我们的大象腿的问题。坚持弓步蹲3个月啊，我们的臀围呢会增加2到4厘米。臀部变得很紧实，大象腿的问题呢也会得到改善。同时弓步蹲呢能够拉伸因久坐而紧张的髋屈肌啊，有效的纠正骨盆前倾这些不良的体态，让我们自然的会站得更挺拔，视觉上显得更高挑，还可以提升我们关节的灵活性和骨密度。那除此之外呢，能够强化核心肌群，提升运动表现。弓步蹲不但锻炼我们的臀腿的肌群，也是锻炼核心肌群的有效动作。在弓步蹲的过程当中，核心肌群呢会得到强化，而强健的核心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脊椎的健康，消除因久坐或力量薄弱带来的腰酸背痛的问题，并且呢提升运动不显老。坚持弓步蹲几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进行其他运动的时候，比如说跑步、打球，还是进行其他健身的项目，自己的爆发力啊、敏捷性还有耐力都有所增强，动作呢也会更加的协调有力。所以呢，给大家介绍一些对我们身体健康来说比较好的健身动作，不妨在工作之余找一些时间好好的来进行运动还是那句话，希望每个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的项目，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下午5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

0: 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下午的五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2: 在下呢就是黑米，
1: 我们是
2: 嘻哈家族，
1: 大家好。
2: 嘻哈收获十周年的福利来继续啊！
1: 每天呢我们会有一个十块钱的秒杀，但不多啊，但是大家可以碰一下手气。
2: 今天只有三份，为什么
1: 越来越少了？
2: 对，为什么有三份？因为今天是兰蔻限定370号口红正装，十块钱。
1: 兰蔻限定370正装是3.4克的一支的，
2: 嗯，限定包装，而且
1: 限定包装，
2: 对，
1: 那三份就三份吧，这
2: 个、三份
1: 怎么买？赶紧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现在进商城看看，就三份啊！
1: 啊，就说一遍啊，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商城直接看。
2: 今天商城先推荐的是科颜氏淡斑精华50毫升，这一款呢就更适合在夏天晒后，觉得你的肤色已经不均匀了，然后痘印看起来更加明显了，脸色呢也有点暗沉了。如果你是这样的人，请自觉，听听我们继续往下讲，好吧？
1: 其实到了这个季节的话，你要不用这种就是特别强度的，比如说 SK2 的小灯泡这样的美白的精华，你就用科颜氏淡斑精华。
2: 对，因为今天价格特别便宜，
1: 养肤护肤加上美白，这全都齐活了。
2: 50毫升2瓶，再加赠一瓶，到手一共3瓶，就是150毫升。
1: 听好了，3瓶正装，日期新鲜的，不是临期，
2: 399，
1: 买吧。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两个字，弹出链接就能买。您先看一下那个10块钱的口红能不能抢到，这抢到的话
2: 应该是没有了啊，
1: 抢到直接上闲鱼啊，能挣200。
2: 这款精华主打的是一个比较清爽的水感肤感，早晚护肤都能用。它的配方里面有透明 VC， 同时搭配了玻色因、水杨酸，就会让你的皮肤就是白白嫩嫩的那种。
1: 成分呢非常简单，但是呢都是这种非常基础好用的成分。
2: 对，
1: 另外呢这个是不用避光来使用的，因为它本身的瓶子就是透明的。
2: 对，很稳定
1: 啊，所以大家在对大家以前用美白产品的时候，我避光还要不要关灯啊？其实可以开灯的啊，灯是可以开的。
2: 这个护肤的这个步骤哈，就是每天洗完脸，然后拍点爽肤水，之后用它。
1: 是的，
2: 滴几滴在脸和脖子上，然后轻轻按压吸收就行了。
1: 是的，就夏天大家觉得护肤呢不太喜欢用一些很长的过程，是吧？这个就是质地比较清透，而且推开不黏腻。后续的话呢，你就简简单单的乳液、面霜。啊，直接就可以
2: 上妆也可以，对
1: 啊，当然出门就上妆了。
2: 对，当然了，像这个皮肤上的斑点呐、痘印这种问题，你不要指望用个一两次就能够明显的改善，
1: 哎，
2: 它一定是一个长期护理的过程。
1: 没错，它毕竟是精华，不是涂改液啊。另外呢，也没有任何的医学可以佐证说任何的一款精华是可以帮你去除这个斑的，
2: 都是淡化，
1: 淡化啊，
2: 对对对，
1: 淡化到你能接受的程度。
2: 399，到手3瓶正装，平均1瓶130多块钱。
1: 是，
2: 1瓶50毫升的话，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
1: 一个月朝上。
2: 对
1: 啊，早晚用的话呢，大概是一个月左右。
2: 3瓶呢，就适合囤着慢慢用，
1: 正好出服啊，用到出服。
2: 今天的第二款呢是纪梵希4宫格散粉，
1: 这个呢是大众都喜欢的一号色，我们就出定一个一号色。
2: 对。
1: 179块钱正装12克。
2: 夏天化妆底妆能不能撑住，定妆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
1: 爱出汗的，有点油的到了下午的时候觉得妆就有点花的，你用这个散粉试一下啊。
2: 对，早上起来化完妆以后脸是干干净净的，然后一到下午的时候你 T 区又开始出油了，
1: 哎，
2: 然后整个脸又开始斑驳了，晚上怎么出去赴局？
1: 哎，随身装这么一款就真的没有
2: 它这个
1: 后顾之忧了。
2: 不是，它这个你早上定完妆了之后，它可以带妆一整天，持妆一整天。
1: 有些朋友真的不放心，他会买两个，一个在家里，一个呢可能
2: 在
1: 办公室或者放在车上。
2: 对
1: 啊，需要出门的时候呢，他就关键时刻可以拿出来应急的。
2: 整个妆面呢看起来会更加的柔和，更加的清透，不是那种非常厚的粉感
1: 啊，绝对不会。
2: 对，今天的活动价179，一个正装。
1: 是的。
2: 每次用量呢是不多的，所以我记得我的一盒纪梵希4宫格，我大概用了得一年吧。
1: 你有一次送了我一个，说是3年前买的没用完，说看你这每次弄完那个隔离啊，涂点粉底。
2: 你要夸人，你就透透的夸，你这感觉像在损我似的。

0: 同事，你当时也是看我这处境有点可怜，说这么大人了，连个好的这个好的这个
1: 主要是因为
0: 散粉都不会用。我说我确实没用过。
1: 我当时买那个散粉的色号是比较深的，我没有买一号色。
0: 啊啊，没事，
1: 那比较适合男生用。
0: 我跟你说，我这人也不挑，你给我就很感谢了，我还挑什么呀？
1: 你就说好不好用吧。
0: 好用啊，而且真经用。我用到现在了，我都觉得是不是已经过保质期该扔了，它还有大半盒呢。
1: 好了，这个今天179块钱一盒，日常用的话真的可以用很久。
0: 是的啊，另外呢还是有福利的，新用户可以领取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啊。另外呢，下单之后呢，您可以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公众是企业微信，不会日常打扰，那么有机会领取200元的券包，还可以参与抽奖。另外呢，在以后下单的时候呢，自动判定老用户，就会每单立减5元。
1: 嗯，
0: 今天呢是科颜氏淡斑精华，再加上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口红的话呢已经没有了啊，那个确实撑不了2秒。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好东西都在这里，又好又便宜，嘻哈搜货10年老店，可以放心购买。
1: 今天6点钟的嘻哈饭点，我们说广东本地人最爱吃的早茶有哪些？
0: 又要推早点了
1: 啊！你会发现啊，
0: 嗯。
1: 就是因为现在互联网很发达，
0: 是
1: 网上的信息也很多，
0: 嗯，
1: 就是你如果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去搜他的美食，本地人和写的那些测评有的时候会不太一致，
0: 一定不一样的，
1: 对吧？包括一些店也是这样，
0: 是，
1: 嗯
0: 啊，所以有些时候你到了一个地方，你要吃什么的话，你要听听本地人，看看本地人是怎么去选择的，
1: 嗯，
0: 今天我们的话题，你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则？
1: 奇奇怪怪就是我的一些底线，
0: 其实是有点小偏执，就是小小的
1: 癖好，
0: 强迫症
1: 癖好，会有一些我的啊、我大概明白了、
0: 啊、
1: 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确实比较在意这个。
0: 对对对
1: 对，我比较在意什么呢？
0: 我特别在意，嗯，一起喝酒的话，有人养鱼我就特别不高兴，我会帮他检查，其实这不太好，一点都不宽容。
1: 就是嘛，大家在一起喝酒，这我觉得是底线问题，
0: 是吧？
1: 嗯，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就放心了，
1: 因为你是那样的人，是吧？
0: 没有，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快听嘻哈二人行。
2: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3: ready?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
3: 家族。
4: 来吧，你听说过崩老头吗？
3: 我确实听说过，但我觉得这词儿是不是有点太过于侮辱人了？
4: 不，我觉得不是侮辱人啊，是这些人太坏了，真的。
3: 怎么说，
4: 老年朋友尤其是这个单又是单身，对吧，这个年纪了，情感上需要有人抚慰陪伴，就这部分骗子就精准地抓住了这些老年朋友的心理弱点，干嘛了，诈骗。
3: 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崩老头的年龄段他们已经放到40岁以上了。
4: 哦，原来你感到的侮辱点在这里啊。
3: 我说我是什么时候我已经被列入到这种被崩的范围了，我能上骗子当吗？
4: 这位一个20岁的男生冒充少女网恋了一个48岁的大叔，哎呦，
3: 作孽呀，
4: 就是崩老头。跟这个大叔
3: 这篇稿子写的还算是含蓄的，这要在其他媒体的话可能就是48岁的大爷了。
4: 然后跟男朋友干嘛呢，就是撒娇啊，就是要付饭钱呐、啊，然后买一些生活用品呐、啊，
3: 这是要疯呢，
4: 交电费啊，换手机，因为毕竟年纪小，20岁，可能就是他塑造的这个形象，冒充的这个形象，可能还是在上学之类的。10天骗了人8000多，
3: 老爷子还挺趁呢。
4: 你喊人老爷子合适吗？
3: 都说崩老头了。
4: 48岁的大叔很快意识到不对，就开始报警了。
3: 你多少也有点人生阅历。
4: 20岁的男生很快就男孩子很快就被抓住了。
3: 40多岁算是人生阅历的巅峰。啊，天天你也刷个新闻，你也看点知识啥的。
4: 人都是有软肋嘛。
3: 你这软肋也太软了吧。你这我们老头界的耻辱啊。但凡一个被崩着的老头，你们都应该反省你们怎么做的。能不能捍卫一下老头的尊严？
4: 你这个话我就不爱听。
3: 老头，我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4: 这就明显的叫做受害者有罪定论。你就应该去谴责这些人。这些人你们多坏啊，跟你们父母差不多大的年纪，你们下得去手吗？
3: 问题是现在社会上40多岁的人认为自己正处在人生的经历经验的巅峰，他们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
4: 大爷
3: 永远不可能被骗的。
4: 大意了，不是大爷，大意了。
3: 这位大爷还是大意了。
4: 10天8000多块
3: 啊，
4: 这就是一个非常贵的一个防骗课嘛。
3: 啊，当买个教训吧。啊，
4: 最近呢，墨西哥出现了一个自诩英雄的神秘人，当地媒体叫他墨西哥蝙蝠侠。
3: 怎么个意思？这墨西哥淘汰赛不也回家了吗？你这是现在正好世界杯啊，在美加墨呀。
4: 这个蝙蝠侠是什么意思呢？
3: 蝙蝠侠惩善扬恶，跟这个城市里的坏人战斗，但他也是一个漫画里的人物改编的。
4: 那当然了
3: 啊。
4: 但这个呢，他这个墨西哥蝙蝠侠呢，就在短短2周时间内连续出手活捉了至少5名偷车贼。
3: 哦
4: 啊，而且呢他的惩戒手段非常有仪式感。
3: 怎么说？
4: 把用胶带把嫌疑人缠绕在路灯的柱子上或者电线杆子上，然后用马克笔在他的脸上涂鸦，写上小偷2个字，旁边还有个告示，详细的控诉了他的罪行，甚至连被盗的车辆也会完整的停在旁边作为铁证。
3: 即便是这样的话，你也越过了司法机关去动用私刑了。
4: 这个大多数被绑者身上有明显殴打的伤痕，甚至有些人被打的是满身是血。
3: 哦，那你这做的不对啊，漫画里的事儿你能放到真实的世界里去效仿吗？
4: 当地的检察院就强调说，至少在这一刻，这些人就是绑着的这些人在法律上是蓄意伤害罪的受害者。
3: 他既是嫌疑人又是受害人。
4: 所以就是当地警方是怎么推测的呢？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是黑帮肆虐
3: 啊，
4: 极有可能是什么，是当地的贩毒集团的

0: 公关作秀，企图通过这种维持治安来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和威信，其实是干嘛呢？帮派之间争夺话语权
1: 啊，在大众的心目中树立自己所谓的良好形象。
0: 对，人家蝙蝠侠是什么？这个动漫里面什么暗夜守护者，你呢？交头是街头胶带分发员。
1: 嗨，
0: 我跟你说，他抓5个贼能用半箱胶带，你信吗？
1: 半箱够吗？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喊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Are you ready？
9: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就是黑米，
9: 我们是
10: 嘻哈家族。两名捷克的登山客
9: 啊，
10: 在他们当地爬山哦，
9: 嗯，
10: 登山嘛，
9: 嗯，
10: 意外发现了宝藏
9: 哦。哎，这登山有意思了，
10: 5公斤的黄金，
9: 嚯，
10: 上脚。他上脚了，
9: 上脚了，
10: 对对对，
9: 啊，这是全世界的法律都是这么规定的吗？
10: 上交，因为你不是，因为不是你的东西啊，这不是最简单的道理吗？
9: 啊，
10: 法律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国家这个国情不一样，对吧？在这个司法过程当中会有略微差别，但是道理是一样的。
9: 嗯，
10: 就不管你什么，你拿着不是你的东西，你是不是得上交？
9: 是，
10: 对吧？上交之后呢，被奖励了379万元。
9: 哦，那个叫上脚吗？还是说叫那个？
10: 是
9: 啊，
10: 他这一批，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珍贵的宝藏，其中包含了黄金、古币，还有这个珠宝
9: 啊，
10: 是被誉为捷克近年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9: 哦，
10: 也刷新了当地寻宝奖金的记录。这一起寻宝奇遇呢，其实不是最近。

0: 是去年二月份。
1: 去年二月份，
0: 对，
1: 哦，看来他是一定要给他的这个宝藏进行一个评估，然后最后再核定给他们的奖励。
0: 整个的内容发现，这个宝藏包括他们捡到的5公斤的黄金，还有598枚历史硬币，以及30多件的珠宝首饰，总价值非常可观。
1: 嗯，
0: 后来两个人把这发现的文物全部交给了当地的一个博物馆。
1: 嗯，
0: 根据捷克的法律规定啊，这个呢就是各个国家不一样了，对吧？
1: 啊。
0: 他们当地的法律规定是拾得者可以获得文物价值10%的奖励，
1: 哎，
0: 然后黄金部分按照全额价值计算，
1: 哦，
0: 所以他们两个人最终获得了48万500欧元，人民币379万，
1: 这个应该也是创下记录了呀。
0: 对啊，就是当地历史以来最高的寻宝奖励。
1: 嗯
0: 嗯嗯，
1: 他有这种奖励政策啊，这样的话呢，既避免了你起了歹念，
0: 嗯
1: 啊，想要私吞国宝。
0: 对，因为这些文物，我说句实话，如果你要不是对这些特别感兴趣，不是玩家的话，在你的手里它没有价值。
1: 是，嗯，
0: 但是它如果要是被国家收藏展出，那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它是非常有价值的，
1: 有研究价值，有展览的价值，
0: 对吧？
1: 哎，所以呢，你是为你的祖国做了贡献。
0: 嗯，
1: 我要捡着这么多的话，一样也是要上缴的。
0: 嗯嗯，我们这边好像不是10%，但是会肯定会有一些，
1: 那不重要，不重要，
0: 精神和物质都会有奖励。
1: 那不重要。
0: 对，关键是你如果不上缴的话，那你就违法了，
1: 哎哎哎，
0: 你就犯罪了啊。
1: 对，咱们主打的就是拾金不能昧啊。
0: 嗯，最近呢，在江苏徐州，他们那边特别热，
1: 徐州啊，
0: 热热，高温天气之下呢，有一辆运输生猪的车在高速上，
1: 这戏码咱们平时也遇到过。
0: 我
1: 极端高温天气运输这个活的这个家畜家禽，
0: 嗯，
1: 受不了啊，
0: 热吗？
1: 对啊，你驾驶舱你还能开，驾驶室你能开空调呢，
0: 他们还在一块儿呢，
1: 车斗里头，对吧？这猪挨着猪的，大家都不洗澡，那味儿就不说了，那容易中暑啊。
0: 他们就已经开始有中暑的迹象了。
1: 这个时候，
0: 另外我要说一句，就是洗不洗澡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很重要。
1: 我就这么一说吧。
0: 对，
1: 给大家你就了解当时的情况是有多么的恶劣。
0: 对，一辆车上大概有100余头生猪啊，
1: 那是很大一笔财产啊。
0: 然后在这个上面已经发生了中暑的症状，如果要是不及时处理的话，会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啊。
1: 要猜一猜，这时候我们可爱的消防员要出手了。
0: 哎，司机呢就向附近的消防站求助。
1: 哎，
0: 消防员手持喷水，
1: 嗯，
0: 那个水枪啊，
1: 嗯，
0: 喷了大概有50分钟。
1: 你别说哈，就这喷的过程挺解压的。
0: 嗯，然后都恢复了活力。
1: 上头猪说，那个给我弄块肥皂搓搓，这高压水枪平时喷不着啊。
0: 最近在浙江温州，有一个60岁的梁大伯遇到了非常惊险的一幕。
1: 怎么了？
0: 说邻居家的菜地拉的大网，
1: 嗯，
0: 逮着一条3-4斤重的无毒网锦蛇。
1: 菜地里头逮着一条蛇3-4斤重，比较长了。
0: 这应该是条菜蛇，菜花蛇，
1: 啊，
0: 对吧？
1: 但你要不知道的话，你碰见了不瘆得慌吗？
0: 对，这个邻居很害怕，于是呢就找梁大伯说你能不能来。
1: 啊，
0: 哦，我跟你说，民间是这样的
1: 啊，
0: 就是如果你家的前院后院如果有蛇的话，
1: 嗯，
0: 一般不兴把它弄死
1: 啊，
0: 因为蛇其实它跟大鹅和狗一样，都有看家护院。菜花蛇，
1: 还有你还得确认一下人家是不是保护动物。
0: 哎，然后呢，他就想找梁大伯过来放生
1: 啊。
0: 但是那个大蛇呢，当时被这个网啊困得很牢。
1: 嗯，
0: 然后梁大伯上手呢，就是先拆网啊
1: 啊，
0: 拆网然后放生。
1: 嗯，
0: 然后大蛇突然袭击他，
1: 抱起咬了梁大伯。
0: 对对对，咬他脖颈。
1: 呦喂！
0: 而且不松口。哎，
1: 天哪，这也太危险了。
0: 没办法，大伯只好剪掉了他满口的蛀牙。你还给蛇拔牙呢，难怪你邻居找你求助，你确实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呀。
1: 我这要说我没办法了，我就真没办法了。您没办法只是说不想伤害他是吧。
0: 然后蛇类专家提醒大家，蛇是冷血动物，存在主动攻击的可能，所以你去帮助别人也好，还是自己脱困也好，不要徒手。
1: 没事，专家您就多余替我担心了。这事儿我上不了，真上不了。

0: 求助专业机构，对吧？比如说是一些救援队，或者是我们的消防员、消防员、消防员战士，他们来了，其实也能放生，而且不用你受伤。
1: 人家的对装备呢更专业一些。
0: 对对对。
1: 啊，也是有这个安全保护措施。
0: 是是是。
1: 啊，
0: 怎么想的这么危险的情况找邻居帮忙？
1: 能看得出来，这位大爷在村里的威望，就是东家有事儿，西家有事儿的，非常
0: 能力非常。能力非常强，
1: 对，这就像每个班里面他都会有这么一个特别古道热肠的一个人、
0: 哦、我明白了
1: 啊，就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嗯、第一时间脑海里出现的就是他，
0: 嗯，
1: 就是这个班级的安全守护神，这大爷就是这个形象。但是切记啊，这有时候面子也比安全相比的话还是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0: 嗯。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3: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4: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
3: 哎，
4: 晚高峰，
3: 晚高峰啊，
4: 给大家推荐了两款适合夏天的大牌好物。
3: 哦，
4: 首先呢是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
3: 哇，这套盒很经典，很经典了。
4: 就很多人夏天护肤的时候，我就说我想简单一点
3: 啊、
4: 对吧？热不想一层一层的往脸上涂，但是呢，我也不能什么都不涂，
3: 我得有，
4: 对吧？这个如果精华、面霜、眼霜你能给我一站配齐，另外呢也不是很贵的话，那就更好了呀。
3: 一个系列的，它在互相的这个作用是。促进啊，
4: 成分
3: 呐、
4: 对啊，都差不多。
3: 是
4: 啊，
3: 因为他们在测试的时候呢，都会选择是同样的这个状态下，所以呢，你用它一个系列的产品的话，针对你这样的肤质就特别合适，
4: 省心啊，
3: 省心。
4: 今天这一套呢，是包括小棕瓶精华100毫升，
3: 够用的啊，
4: 清爽型的面霜75毫升，
3: 大瓶，
4: 还有抗蓝光眼霜15毫升。
3: 这一套的话呢，您用个一个多月是没问题的。
4: 我不值哦。100毫升的小棕瓶，我大概能用2个多月，将近3个月哦。
3: 可以，面霜75毫升也
4: 对吧？
3: 也不小。
4: 对，另外呢，还要送给大家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
3: 哇，30毫升能送2瓶？
4: 对，
3: 以上的福利价呢是599。
4: 大家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3: 对，599到手3件正装，再加2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所以你不管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合适。
4: 是
3: 啊，性价比拉满啊，拿到手之后呢，也是都是好东西。赠品、你都舍不得，赠品你都舍不得送人，真的。拿到手自己用，挺好的。你别看这是一个套盒，我们给您的价格的话，就比批发的还便宜。
4: 这一套的重点哈，是它的护肤的流程比较完整。
3: 哎，
4: 比如说小棕瓶精华，它是负责日常打底的，
3: 是的，
4: 护理。
3: 嗯，
4: 清爽型的面霜负责后续的保湿锁水，对吧？锁住。
3: 嗯，
4: 眼霜就不用说了，眼睛、眼周也要照顾到。
3: 是。
4: 另外还送2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小样，像
3: 这个能不能在这个小棕瓶之前用呢？
4: 哪个？
3: 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4: 可以啊，但是它也是。它也是
3: 99%的精华，
4: 它也是精华
3: 的水，
4: 对吧？你这样叠涂的话，说实话，也没有这个必要。
3: 嗯、
4: 这两瓶是留着你干嘛的？出差呀、出去旅行啊、健身呐、你放在包包里，
3: 哎，
4: 就很方便，对吧？
3: 想得好，
4: 哎，
3: 说到出差、旅行、健身，对吧？夏天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会有些汗，女同志呢，还是要用一点香水，给自己调整一下香型。
4: 啊，
3: 祖马龙、蓝风铃，经典不？
4: 你不想再听一下清爽型面霜的介绍了吗？
3: 清爽型面霜多适合夏天用啊！
4: 对啊，就是这个雅诗兰黛挚爱3件套里的
3: 啊。对啊，推开又不厚重，是不是？
4: 对对对，599到手3件正装，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
3: 回复给力。
4: 行
3: 啊，另外的话是送您的是2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的小样啊，送2瓶。
4: 这个礼盒哦。是礼盒啊，
3: 是礼盒的，
4: 可以拿来送人。
3: 精粹水不在礼盒里面，
4: 对对，
3: 挚爱3件套它是一个礼盒。
4: 嗯嗯。
3: 然后到祖马龙，因为很久没上祖马龙的香水了，我就有点着急啊。
4: 祖马龙的蓝风铃，说实话，它有一点，像什么呢？就是10年前的影后，你知道吗？
3: 它，即便是10年前的影后，它放到现在也是天后。
4: 它也是挺能打的。
3: 它真的就像是夏天拂过的一阵清新的风。
4: 对，夏天选香水，很多人怕太甜、太浓、太闷， 我有一个朋友，
3: 嗯，
4: 他呢喜欢用浓香，这当然这个是属于个人喜好，对吧？他这个
3: 比如说鼻炎呢，他淡的他闻不出来，
4: 他是什么叫鼻炎淡的？他本身就是属于那种浓颜系长相
3: 啊，
4: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浓香是很配他的，
3: 嗯，
4: 但是呢，他的所到之处留香时间长达半小时。
3: 哦，这个呢，确实在公共以及社交甚至是办公场合的话不是特别合适，
4: 太具有侵略性了吧。
3: 对
4: 啊啊，
3: 就还有呢，就是领导没看见你都知道你已经来了，
4: 或者是领导没看见你就知道你今天没到
3: 啊。
4: 但是像这个祖马龙的蓝风铃它就不会，
3: 它没有什么攻击性，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舒适，
4: 甚至如果你要是喷的少，只有一下两下的话，你只有什么？只有非常近的距离才能闻得到
3: 啊！
4: 也就是说，跟你关系非常亲密的人才能领略到你这一抹淡香。
3: 上班呢、约会呢，或者见朋友，每天出门喷一下的话，都非常的合适。
4: 对，
3: 因为这样的味道，它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品牌的考验了，市场上接受度非常的好。
4: 祖马龙第一款。第一款出圈的香水就是从蓝风铃开始，
3: 是的，
4: 后续它有很多很好闻，一直到现在不断的在出一些新品，但是我觉得它的任何一款都没有办法取代蓝风铃在很多爱香者心目当中的位置。
3: 经典就是经典，而且像这样的淡香水它是有机会和其他的香水去做一点混搭的，你拿蓝风铃做底，然后呢再稍微喷上那么一点你到手的一些新的这个香水，
4: 是这么想把周围的鼻炎患者给整死吗？
3: 唤醒，唤醒，
4: 啊啊、唤醒是吧？行吧，今天399100毫升，
3: 哎，
4: 100毫升399，
3: 价格行吗？
4: 我的天、啊！
3: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都有了、
4: 嗯。
3: 另外呢，新用户的话呢，您记得啊，有一个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领到之后便宜5元。老用户就是要添加我们的这个官方的企微，这样的话呢，下单会自动立减5元。
4: 领取200元的券包
3: 啊，还有券包要
4: 领，还参与抽奖，
3: 是
4: 对吧？
3: 嗯，
4: 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祖马龙的蓝风铃香水，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4: 六点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呢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最近一段时间雨水比较多，
4: 是的，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5: 对，如果在雨中发生了单方事故，你驾车的时候啊，开车的时候在发生了单方事故，你也可以不用待在原地等交警。
4: 是，往往呢是这个时候可能那个下着雨啊，交通又拥堵，很着急，对吧？
5: 对。然后这个平安车险有一个三免赔，免现场，免证明。您拍完照可以直接开着车回家，洗个热水澡，慢慢等着处理。24小时在线服务，热线电话呢是4008-60，4008-60。
4: 是的啊，大品牌省心又放心啊。
5: 今天嘻哈饭点要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广东本地人在早茶当中比较青睐的几个品类。
4: 其实你到了广东啊，你只要看到在街上这个门匾、门头，一看就是有一些年头，你就大胆的进去，因为广东的早茶文化盛行这么久了。
5: 对啊，
4: 做的不好的他一般坚持不下去。
5: 就像在四川火锅，对吧？
4: 嗯。
5: 但一个火锅店都好吃，为什么？
4: 你只要看有人在里头，你就跟着进去就行了。
5: 就是你不好吃的火锅，你在那你开不下去啊。
4: 是，
5: 嗯，
4: 就是作为一个早茶文化如此盛行的地方，大家是可以闭着眼睛吃的。
5: 广东的早茶还是非常有特色的，比如说本地人他比较喜欢吃干蒸烧麦，
4: 哎，这个必点呐。
5: 啊，它的那个皮儿是黄颜色的，那就说明有点碱，对吧？
4: 嗯嗯。
5: 那拌着这个里面有什么半肥半瘦的猪肉，
4: 很紧实。
5: 鲜虾、香菇，然后顶部呢，它会点缀一点虾子、蟹子或蛋黄
4: 啊，
5: 嗯，然后
4: 不油腻。这个呢，你吃两三个的话，你不会觉得被这个肥肉给顶住了，它一点都不油腻。
5: 还有蜜汁叉烧包，蜜汁叉烧包呢，它就是要开口笑。
4: 它一定是顶部自然裂开，而且裂开的很讲究，裂开三瓣。
5: 对，
4: 裂多了证明你没蒸好啊，真的啊，必须三瓣。
5: 然后它的面皮是非常松软，非常松软，然后里面的这个馅儿是有点偏甜的，对吧？
4: 叉烧肉嘛，
5: 叉烧肉有点偏甜，
4: 叉烧肉为主馅。
5: 豉汁蒸凤爪，这是一定要的，因为在广东文化里面，凤爪好好彩头，
4: 是的，
5: 抓前手，
4: 嗯，是的。金沙红米肠，你看，这也是近些年来比较爆款的一个，因为它以前呢就是一个粉肠嘛，外层是软糯米红米皮，但是它中间呢要用这个酥脆做成一个网皮，里面再放鲜虾，你要是再蘸点料吃的话，这个层次就更丰富了。
5: 哟，这个我没有吃过哎。
4: 这个也有啊。
5: 啊，我知道了，就是那个红红的那种。
4: 哎，
5: 啊，我以为是那种蒸小肠，没想到它还这么讲究啊。
4: 它这个它用的是红米皮，它就会稍微的这个结实一点，哦，比如说你叫肠粉，肠粉的话呢它就讲究的皮要薄如纸，
5: 就是面，就是米皮。
4: 对，米皮，而且它切开之后呢它不会有那么有形状，
5: 它是软的，然后会要
4: 软塌在这个盘里的，
5: 要淋那个蜜汁的豉油，
4: 要用豉油，
5: 里面有鲜虾的，我比较喜欢吃牛肉味的，
4: 啊，
5: 就很好吃，对吧？
4: 牛肉鸡蛋的，
5: 还有
4: 鲜虾的，
5: 流沙包，
4: 哎，流沙包甜点嘛，
5: 蛋挞，还有水晶虾饺。
4: 嗯，
5: 水晶虾饺就是必点的呀。
4: 嗯，
5: 就是广式早茶必点，这叫广式早茶之话事人。
4: 哎，
5: 对对对，
4: 人家也是里里外外啊，外面十三道褶，十三道褶，而且是必须是整颗大虾和笋丁，
5: 好吃
4: Q 弹。
5: 对，这个虾饺配流沙包，
4: 虾饺配流沙包，
5: 这是一种咸甜搭配，比较经典。
4: 对，而且你在广东吃早茶一定要喝茶，
5: 对，要不然有点腻哈。
4: 人家上来之后呢，就会先问你喝什么茶。
5: 嗯，
4: 啊，你要点个什么普洱啊、铁观音呢、啊？或者说我对这个茶叶呢不是特别的喜欢，
5: 菊花
4: 也行，
5: 菊花也行。
4: 嗯，
5: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日佑这个品牌的水晶虾饺皇。
4: 哎，大家说预制菜我不吃，你要看是什么样的预制菜，那对吧？肯德基、麦当劳也都是预制菜呢，你只要什么呢？食品卫生，然后
5: 品质好，
4: 品质
5: 对吧？
4: 对吧、
5: 嗯？
4: 还有呢，就是你蒸完了之后，它跟这个现做出来的还原度，
5: 嗯，它
4: 比如说今天这款日友牌的水晶虾饺皇，你平时想去你心仪的广式早点铺去吃到的，都有可能人家用的就是这款去给你蒸出来、
5: 啊、对呀、啊、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就是至少在
4: 除非是老字号，那师傅非常的多，有那种手艺的那个师傅，他可能会给你现包出来。
5: 嗯，
4: 大部分的话呢他会用这种预制的直接给你蒸，但是你也不要说哎预制的不讲究，没毛病的，人家只要是用料扎实，这真材实料，蒸出来的口感是一样好的。
5: 这一款就是你放在冰箱冷冻室、
4: 嗯、
5: 想吃的时候拿出来蒸，几分钟就能上桌的水晶虾饺。
4: 哎，当早点绝了。
5: 今天有五盒装八盒装、
4: 嗯、
5: 一盒呢是120克，
4: 嗯，
5: 五盒装69.9，
4: 八盒装109，
5: 八盒装还送一袋叉烧包，八盒装好，
4: 那就不用想了，
5: 对吧？
4: 八盒的，
5: 八盒装，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4: 就行了。
5: 对，它是这样，一盒120克，一盒有4只，
4: 每只的话里面完整虾仁搭配鲜肉和笋丁呢，
5: 对，
4: 口感是非常的丰富，
5: 虾肉的鲜，笋丁的脆，还有肉馅儿的香，而且它的水晶皮蒸出来那种半透明，
4: 嗯，
5: 非常有韧性，咬开之后馅料还比较足。
4: 家里头囤几盒啊，尤其是比如说今天下大雨了，我也不想出去吃了，我也不想再买点东西做了，你就在家里面蒸点这个，蒸点这个
5: 8分钟
4: 啊，
5: 稍微焖一下，早上当早餐、嗯、晚上当夜宵，周末给家人加一个点心都非常方便，
4: 一点不错、
5: 嗯、
4: 啊。另外呢家里再配点这个好的醋
5: 都可以
4: 啊。我虾饺皇喜欢蘸点哎米醋蘸点米醋吃，
5: 千万不要蘸陈醋哈，那玩意儿太酸了。
4: 陈醋就什么呢，就这种厚皮饺子好吃。
5: 109块钱到手8盒，一共32只，还送你一袋叉烧包、
4: 啊、哎，
5: 我觉得非常好。
4: 你别看说就32只嘛，你知道一只它多少，一只它就30克了。
5: 对，它一只我觉得像我这样的饭量，早上我吃2只差不多了，
4: 够了、嗯、
5: 够了哈，
4: 喝个酸奶啊或者牛奶。
5: 这一次是顺丰冷链配送，而我们的赠品叉烧包呢数量是有限，
4: 赠满为止啊。
5: 对对对、
4: 这个、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行了。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6: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8: 在下的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话题我们聊一聊，你生活中啊有一些这个比较坚持的小习惯，
8: 就是对，这个表述比较好
7: 啊。
8: 睡觉盖被子分方向，
7: 肯定得分方向。我盖脚的那部分就不能盖头啊。
8: 对啊，你被套有一边是有
7: 拉
8: 链的，那玩意儿不硌脸吗？
7: 对啊，我一般都把它放脚边上。这个没什么，没有不分方向的吧，就逮着哪边睡哪边的，不会吧？
8: 正反也要分。
7: 正反肯定要分，对吧？像我这种不爱叠被子的，对外面那一面的话尽量就不往身上盖，因为我换被子的时间比周期比较长，
8: 跟春晚似的。
7: 是让你说着了。你知道家里头一旦就冬天暖气夏天冷气的时候，其实一款厚度均匀的被子它是可以四季不换的。被套吧这个东西见仁见智了，我只要觉得还能盖，我一般都不怎么换它。
8: 我跟你说，你在我们听众心目当中的这种形象滤镜已经碎一地了，你知道吧？
7: 但我这人还是爱干净的。我每天都洗澡的。
8: 跟我一起吃饭的人，如果有人先伸舌头接食物，
7: 哎呦，这确实是在饭桌上挺下头的一个不文明的行为。
8: 我不太懂什么叫先伸舌头
7: 啊？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你不是不是张嘴放进去？有些人会什么呢？会舌头伸出来去接这食物，它可能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但是一般它反映出来这个人的性格他就比较馋。而在这种社交场合吃饭的时候，你体现出这种动作
8: 不雅
7: 不讲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可能家里面的规矩不是特别的板正，就会对你这个人整个的判断瞬间有了一个
8: 从小家里人没有教过，包括就是吃饭的时候一嘴就碗
7: 啊，
8: 这也不行，
7: 或者是吧唧嘴的声音非常的响。
8: 只有狗狗吃东西吧唧嘴会觉得它可爱，
7: 是
8: 人不行
7: 啊。另外酒桌上礼仪，我其实还
8: 怎么又讲呢，
7: 对吧？你说吃饭嘛，我就去问一下，因为这个确实是我心中一个疑惑。就比方说大家用小杯子去喝白酒的时候，你是做出声音来比较雅呢，还是闷不声的把它喝了比较雅呢？
8: 这有人在乎这个吗？
7: 我觉得这
8: 你只要喝完了，我觉得都雅。你要是养鱼的话，甭管你怎么喝，我觉得都不雅。
7: 我跟你说，这可能还有点细微的讲究。
8: 哦，真的吗？
7: 这哪天我专门研究研究。另外呢，就说我不换被套的这位朋友，你也得理解我。你知道，我这人方向感不是很好。延伸到我换被套
8: 就四个角，
7: 正反面吧，它就带来了八种可能性，是很痛苦的，非常痛苦。

0: 这位说，我睡觉爬上床，鞋子一定要摆在床边，而且鞋尖儿必须朝外。
1: 我一般进门就换鞋了。
0: 那你不得换拖鞋吗？
1: 拖鞋，
0: 他的意思拖鞋也是
1: 啊，
0: 就是脚尖。
1: 能理解，能理解。
0: 很多人以前啊，
1: 晚上下床啊，起个夜什么的。
0: 对，以前是说啊，你睡觉什么必须脚这个鞋子的鞋尖儿朝外，不然的话会怎样怎样，讲的特别的玄学。其实很简单。你半夜起夜的时候，如果鞋子不是那样放的话，你得倒半天
1: 啊，很着急的，因为那时候你已经很着急了。我吃完咸的再吃甜的，我边吃饭边吃酸奶或者水果的话会很不得劲儿。正常我们也都不那么吃。
0: 我家里和外面用不同的手机壳，就像人出门换衣服一样，
1: 到家之后手机换个壳啊，这比较讲究了，
0: 非常小众啊，
1: 讲究讲究啊，
0: 非常小众，嗯，然后我上床睡觉的时候必须把手机壳去掉。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你有睡觉的时候去给手机充电的习惯，你还真要把手机壳去掉，这样比较安全，
1: 防止它过热啊。
0: 对，
1: 报时间必须得精准到分钟啊，你不能跟我说，哎，几点了？8:40。四十几你一定得告诉我，
0: 就四十怎么那么多毛病，不行自己看表。先找我聊天展开话题，我回应之后聊着聊着人不见了，也不接我的话了，在我这里就负分
1: 啊。就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事儿聊着聊着我觉得还没聊完呢，你人不见了。
0: 前提是对方先聊的
1: 啊，
0: 先聊，然后聊着聊着我这边对吧，突然一下没下。你这样一般这样遇到这样的事儿啊，
1: 嗯，
0: 我建议你把这个聊天记录啊截屏下来，就是发给3个以上比较了解你的朋友去看，不，比较跟你不太熟的朋友去看一下，你就大概能分析出什么毛病，就是为什么你跟你聊天聊不下去了。
1: 你是不是也有这种困扰啊？
0: 我呀，
1: 啊，
0: 我没有啊，我当然没话说了，我发表情包，我200多个呢。我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就特别能接受，就是人找我说话，我回两句之后人不回了，不回不回呗，万一他对吧撞着了呢？
0: 哎。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突然对书法产生了兴趣，
3: 来呀、啊、给哀家磨磨，
4: 来喽。
2: 于是铺上宣纸，点好了上好的檀香。
4: 哇哦，大王您颇有王羲之的风范呢。
2: 黑小米定神片刻，泼墨挥毫，郑重地写下一行字。
4: Hello， 我 Word。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高新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
3: 家
4: 族，
3: 十万个为什么，
4: 一起来学习。
3: 来，
4: 今天的题目非常有意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
3: 啊，
4: 风水轮流转，
3: 是，
4: 对啊，这个意思，
3: 是
4: 老话了吧？
3: 咋了？

0: 老话是老话啊，不是我以为你，我
1: 说的哪条河？
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哪条河？那不能是黄河呀，人黄河一直是从西向东流啊。
1: 哎，错了，
0: 就是黄河呀。
1: 哎，
0: 黄河你咋不按套路流呢？
1: 另外，他人家是从西往东流，好吗？
0: 从西往东 ，sorry 啊。
1: 为什么指的是黄河？黄河频繁改道这个说法有听说过吗？
0: 所以在古代一直在治水。
1: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个省。
0: 知识面太丰富了你。
1: 没有，我是稿子编的比较好啊。嗯，
0: 这句话也是稿子给我的。
1: 最终在山东的东营注入渤海，
0: 哎，
1: 干流全长5464公里、
0: 嗯，
1: 流域面积超过了75万平方公里
0: 啊，滋养了我们的中华大地、啊。
1: 母亲河，对不对啊、嗯？然后这个黄河呢，为什么叫黄河？含沙量高吗？
0: 哎，
1: 对吧？
0: 是。
1: 它的泥沙主要来自黄土高原，
0: 嗯，
1: 对吧？这个地区呢，土质松软稀疏啊，植被比较少。现在好多了，以前真的不行。特别是夏季下大暴雨的时候啊，大量的泥沙冲到河里面去，所以呢，黄河每年携带大概有16亿吨的泥沙，
0: 嗯，
1: 塑造了华北平原。然后因为泥沙的淤积，导致河床不断的抬高
0: 啊。
1: 不断的抬高，然后黄河到了河南以下的华北公园，
0: 嗯、
1: 然后河道不是变宽吗？
0: 是，
1: 水流不是减少了吗？
0: 啊，
1: 和这个泥沙沉积嘛，
0: 嗯，
1: 所以它的河床也是逐年的抬高，
0: 增高，啊，
1: 对吧？一般高出地面有的时候都是3到5米，哎，被人工堤坝约束之后，
0: 啊，
1: 就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
0: 就是河在我们的头顶上了。
1: 一旦要是堤坝决口，
0: 那就不得了了，
1: 黄河就改道了
0: 啊！
1: 历史上黄河曾经发生过6-7次重大改道，
0: 这也就是我们不断的要去修固这个堤坝，巩固水土的原因。
1: 对，有的村庄本来是在黄河的东岸，
0: 嗯，
1: 若干年之后因为河道变迁就变成了西岸了
0: 啊！
1: 所以呢，人们就用30年河东、30年河西来比喻世事交替、兴衰。变化无常
0: 啊！现在呢，也有人呢用这个词儿呢来说明什么呢？
1: 嗯嗯，
0: 说明人不可能一直走逆风，早晚会顺风。
1: 就是在低谷的时候，
0: 但是30年也确实太久了呀。
1: 在低谷的时候鼓励你，
0: 是
1: 对，在你得意的时候呢，同时也警醒你，
0: 警醒你，
1: 对对对，嗯，这挺好。
0: 嗯嗯，一想还有30年呢，不着急。
1: 第二题，
0: 来。
1: 为啥野生动物吃生肉不会生病，人类吃就不行？
0: 这我还真研究过。
1: 哎，你说。
0: 其实说白了，也不是什么免疫力啊、抵抗力啊、基因呢，啊，野生动物它的胃酸超强。
1: 哇。
0: 它什么肠子、骨头啊，乱七八糟的，甚至是那些什么吃进去的树叶啊、脏东西、细菌，不是它免疫力强，是因为它那个胃酸特别强。
1: 所以胃酸特别强的时候，有一些病菌无法存活。
0: 哎，
1: 人类的空腹胃酸的 pH 值1到2已经属于强酸了。
0: 是的，
1: 狮子、老虎这些，它的 pH 值可以达到低到0.7到1。
0: 那你想想，
1: 食腐肉的秃鹫接近于0。
0: 嗯，
1: 所以这么高强度的酸呢，确实，
0: 它真的是叫做免疫任何毒性吧。
1: 而且我们人类进化这么多年，我们长期就是开始吃熟的东西，胃酸的浓度已经明显的降低了。
0: 嗯，
1: 比如说像对待一些像绦虫啊、旋毛虫啊这样的寄生虫，还有多种的病菌，已经没有什么杀菌的能力。
0: 尤其是我们吃一些淡水鱼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把它煮熟了吃。
1: 嗯，
0: 啊，因为淡水鱼里面的寄生虫，咱们人类的胃酸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人说我再兑点高度白酒也不行。
1: 你在想什么呢？高度白酒你能喝多高的
0: 啊？
1: 另外呢，还要澄清一点的是，嗯，说动物吃生肉并非100%安全，但很多野生动物确实是因为吃了带病菌的或者是寄生虫的生肉而死的，只不过这些事情在野外，
0: 嗯，
1: 你无从得知。
0: 是，
1: 哎，所以这个动物园里人工饲养的一些动物，它也要定期驱虫的啊，所以就生肉风险还是在的。
0: 吃这么干净还驱虫啊？
1: 动物园里的动物吃生的东西
0: 啊，
1: 它也要驱虫的。嗯，所以你看
0: 看护的更好一些。
1: 对，就是在那个世界杯期间，挪威有一个很著名的球员哈兰德、
0: 啊、
1: 他的食谱当中不是有网传说他要生吃牛肝牛心吗？
0: 啊，
1: 很多人就开始说我来效仿他。
0: 千万别啊，人家吃那个都是经过这个
1: 处理的，
0: 是，
1: 对，
0: 整个一个团队给他配比的。
1: 对，而且这个东西他是作为一个顶级运动员，他的运动量非常大，他的身体适应你未必适应得了。
0: 嗯，告诉你要做美，性格跟我有多搭配。

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4: 我们是

0: 6: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就是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
0: 今天聊这话题是这么说的，说你有什么不太好更改的小习惯，
1: 生活习惯，你觉得跟别人有可能不太一样，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0: 啊。
1: 袜子要分左右脚，不是五指袜的那种袜子，就是普通的袜子。
0: 这不好分吧？这确实是一个不太，
1: 我就
0: 不太方便的习惯。
1: 我就喜欢你们这些特别讲究生活的人，你知道吗？我为了防止自己的袜子经常出现一直找不着这样的情况，我会在这一季买5双一模一样的袜子。
0: 我也喜欢这么干。
1: 哦，真的吗？
0: 但你知道这个袜子啊，它其实它是有磨损的。你买同样的袜子，但是它的磨损程度不一样，你上脚之后的脚感是不舒服的。
1: 你也太讲究了，穿个袜子还有脚感。
0: 我以前毕竟也是一个运动爱好者
1: 啊，
0: 我买的基本上都是那种棉的运动袜。
1: 那我们不会，我们就夏天会穿。
0: 有的袜子已经磨的啊，就是薄的呀，薄的就是你已经穿上还
1: 受力的那个部分就会比较薄，
0: 受力的时候跟丝袜似的
1: 啊。
0: 然后另外一只脚呢是一只新袜子，你说我能分辨不出来脚感吗？我脚都凉了，我还能分辨不出来脚感吗？啊，我一踩直接就是感觉鞋底了。
1: 你是什么运动啊？
0: 篮球啊。
1: 哦，
0: 篮球对袜子磨损很严重的，还有后脚跟，
1: 不是说对
0: 前脚趾头
1: 鞋磨损的严重吗？你光穿袜子打球啊，
0: 鞋也磨损，袜子也磨损。
1: 哦
0: 啊，所以当你看见什么呢，就是看见一男的他那个脚后跟和那个前面的大脚趾两边同时通了的时候，不要嘲笑他，他就是一个对自己非常自律的一个运动爱好者，运动的频次比较高而已。
1: 运动的频次很高，但买袜子的频次很低。
0: 大老爷们儿谁天天去买那些呀，对吧？
1: 穿外裤绝不坐床。
0: 不能坐床呀，这外裤还是会沾上很多的这个细菌灰尘的。
1: 对，所以呢就是坐床的时候都会把裤子
0: 不要吧
1: 脱下来，
0: 你这
1: 放在膝盖处。
0: 你这也不太雅吧。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每个寝室的下铺往往都是会客区，那么下铺的同学肯定会不太乐意。一开始呢我们也没觉得什么，说是不是太矫情了，后来想想是有道理。但是有些人非常讲究，他既不怠慢了串门的客人同学，又保护了自己的这个干净，他在床上铺半截床单就给你坐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那床单一揭。
1: 你们寝室没有椅子吗？非得坐人家床上，我就算是铺个床单我也怪膈应别人坐我床上的。
0: 我们当年条件不是很好
1: 啊，
0: 我们寝室坐不到人均一把椅子，我们都甚至没有办法在寝室里面大家一起上自习。寝室是这样的，是5张双人床，上下铺。
1: 双人？哦，吓我一跳，我说什么床？
0: 上下铺的那种。
1: 哦哦，
0: 10个人。
1: 嗯嗯，
0: 一个写字台，
1: 一个写字台，让大家公用。我知道
0: 4把椅子，
1: 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好一点的8个人一间，然后6个人一间就已经算非常不错。
0: 后来慢慢的变好嘛。
1: 对。
0: 但是呢，每个人会配一个什么呢？小板凳。
1: 嗯 嗯， 嗯。
0: 每个人一定会有一个小板凳。
1: 嗯。
0: 但是大家总觉得你到寝室里头都坐小板凳，
1: 招呼坐床是最高礼节，对吧？
0: 公共空间坐不下，还是得上床。
1: 这位说护食。
0: 护食
1: 我可以给，你可以要，但是你不能抢。你不是，你生活在哪里啊？
0: 啊，
1: 这是哪里的朋友？
0: 护食和分享是这都不是对立面了啊。
1: 就是我可以给你吃，然后你也可以管我要着吃，但是你不能抢着吃。我的理解就是你不能不尊重我的意愿，然后没跟我打招呼就把我的东西拿走。这在办公室里有的时候是这样。你知道我们有个办公室有个同事叫小静
0: 啊，
1: 他长得瘦瘦的，然后他平时饭量也不多
0: 啊，他是因为瘦嘛。
1: 对，他就因为就基本上我们就是牙缝里省一点就够他吃一顿， 但是呢，他
0: 你千万别这么说，就感觉就好像他是我们台养大的似的。
1: 基本上就大家关系非常好嘛。但是他呢，因为平时正餐饭量一般，所以他会有的时候会吃点小零食
0: 啊。
1: 就他的那个工位上面是零食最多的
0: 哦。
1: 对，有的时候呢，像我就偶尔走过去的时候，我就会说：“小新老师，我想吃一个你这个，你应该没有意见吧？”
0: 你看看，这作为领导这么讲究呢？
1: 对，然后我就会说：“哎，好的，你吃吧。”哎，好，
0: 嗯。这就属于比较有礼貌的
1: 那个。好的，你吃吧，也是我发出来的。
0: 你人不在啊。
1: 好了，今天
0: 破案了啊。
1: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0: 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啊。
1: 拜拜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懒怡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17点，吃过晚饭后要记得帮家人打扫一下厨房的卫生哦。我是叮当。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

0: 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3: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4: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5: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6: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千百惠，她拥有一副清澈纯净的嗓音，音质柔和细腻，甜美动人。这种纯净甜美的音色使她的歌充满了温暖和亲和力，能够轻易地打动听者的心。

千百惠擅长在演唱当中细腻地表达各种情感，她的演唱风格也是清新自然，给人一种质朴纯真的感觉。

0: 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十岁的阿小木跟着妈妈去银行办事儿，他趴在柜台面前，隔着玻璃看里面正在低头工作的黑小米。
3: 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4: 因为姐姐呀，小的时候不好好学习。
3: 你骗人。
4: 姐姐没骗你，真的。
3: 你就骗人了，你明明是阿姨。
4: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走过咖啡屋这首歌以轻松的节奏开场，瞬间将听者带入充满浪漫氛围的场景。这首歌以清新的风格和浪漫的情感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直至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青春岁月的回忆，也是爱情故事的见证。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有一件开心的事儿和一件不开心的事儿。
2: 哇哦，那我要听开心的。
1: 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终于修成正果，前几天领的证，明儿结婚。
2: 哇，恭喜。那不开心的呢？
1: 她嫁的人不是我。啊，
3: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想你的时候》旋律悠扬深情，节奏舒缓，歌词真挚。千百惠和陈美薇的对唱配合默契，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块儿，唱出了歌中那种对爱人的思念牵挂以及内心的寂寞和期待。

0: 天，回京塔下国补至高之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血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有音乐，干青春。
6: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新恋旋律轻快灵动，节奏富有韵律，在轻快的节奏当中传递出一种细腻的情感。歌词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女子对心仪对象的暗恋心情，而千百惠也唱出了歌里的羞涩、期待和淡淡的惆怅。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有个吃货女朋友真好。
4: 亲爱的，今天我的心情好差哦。
3: 哎，别不开心了，楼下新开了一家餐厅，我们去尝尝吧。
4: 耶，好棒啊！
3: 你看，别人哄女朋友都说要带你买衣服、买首饰、买包包，而我只需要说，走，带你吃好吃的去，立马就活蹦乱跳，有木有？省钱省力省时间，你值得拥有。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晚上8点，缤纷音乐，缤纷生活，祝你今晚好心情。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歌曲烟雨朦胧，旋律优美动人，带着一种淡淡忧伤。听千百惠唱歌，能感受到那种惆怅迷茫，以及对过去种种的怀念，让听者仿佛置身于一个烟雨朦胧的世界。

难道？

0: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这时候阿小木揉着太阳穴对老婆黑小米说，
3: 哎呦老婆，我脑袋疼。
4: 啊，你是不是要感冒了？
3: 不是，我的脑袋装的全是你。
4: 有死相，人家都老夫老妻了，嘴还那么甜。
3: 以前你那么瘦我还勉强能承受，现在你体积那么大，哎呦，撑得我头疼。哇！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这首千百惠翻唱的《他的名字叫回忆》，歌词富有诗意，将回忆拟人化，把回忆比作一个诚挚不变的朋友，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珍视。

0: 家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电线，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首感恩的心，以朴实的语言形象地表达出人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抒发了对生命中种种遇见的感恩，以及在感恩当中成长获得的勇气，传达出珍惜当下、珍惜生命的情感。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纪敏佳在翻唱《堆积情感》时融入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她的嗓音比较有力量感和穿透力，她的演绎以一种更加浓烈的方式展现出来，更能传递出情感中的坚定和执着。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季敏佳声音浑厚宽广，在《茉莉花》这首歌当中，她将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相融合，对茉莉花的赞美之情抒发得更为浓烈。在某些歌词的咬字归韵上，她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的既有传统民歌的韵味，又带有她个人的演唱特色，让歌迷们感受到别样的茉莉花风情。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还在读书做作业吧？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像高峰不灭，你就像枯竹蝶，气势历尽千锤百炼，凌落九天，乘风而成。现在这就叫绝门，哇！我给妹妹几百万，哇！战旗顺着兵来将挡，兄弟们一二三，攻破平湖之山，帝国风光，勇武山河，帝国巨歌，这些话你规则。破釜沉舟，马蹄奔月，咱们就能战胜天下雄。想要我英雄不问的如何，不然我醉酒上三界奈何？你是战国联军，今天我就是规则，你知道。

0: 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乐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0: 八九五，
3: 八九五，
0: 公益主张。
4: 喂，谁呀？
5: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4: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5: 包在哥身上。
6: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7: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6: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7: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6: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10: 只有你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相遇才有意义。
11: 没有你的出现 This is just a place， 机场只是机场，怎么会牵动伤悲？如果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起起落落怎么会有感情风味？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现在已经是大学了，之前偶然听到这首歌，看到竟然是他们唱的，真的当时一下就很想哭，大概彼此都在进步吧。我们就一起来追忆一下 Bad on Me， 来自于 Work of the Earth D Smoker。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李宗盛的《晚婚》，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亲爱的朋友，不要怕，晚婚没有什么不好的，只要我们拥有自由的灵魂，一个人也会过得越来越灿烂。对的人晚一点遇见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2: 让我擦去

身。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

我能不能？他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声。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Q 的留言。门会一直为你留着，心也一样，祝你们都能找到枕头一样的另一半。要来听到的是早安 Lambert 为我们带来这首特别甜蜜的 Pillow 枕头。

松，帮着我跳进云中，不在这里你不用八面玲珑，别再想战绩或分数，羽毛有合适的温度，我比你想象的柔软，你比你想象的勇敢。

0: 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저랑하는데왜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
2: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如果志同道合，希望你我旗鼓相当；倘若分道扬镳，也祝你我各有千秋。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旅行者的留言，是自我的对话，也是女孩们之间的相互帮助。握手的那一瞬间，也是自己与自己的和解。你要静候，再静候，等葡萄成熟时。让我们一起来听刘惜君、杨千嬅《葡萄成熟时》。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再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挚，为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愿所有付出都会值得，所有美好都有归期。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周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善待自己，过好今天，用明媚的笑容和快乐的模样，让每个普通的日子融入限量版的美好，独一无二，平凡闪耀。多想你家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小白的留言。高中时以为自己文采拙劣，写不出那些青涩而甜美的句子，现在才发现，不是那年夏天窗外的暖阳照得我睁不开眼，而是你在我一旁，让我心猿意马。一起来听周杰伦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层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邓紫棋的超能力。你若想得到这世界最好的东西，先得让世界看到最好的你。你是否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早上7点，此刻的你是在伸着大大的懒腰，还是赖着温暖的被窝呢？我们是为你送上音乐早餐的
4: 五月天。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6: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的时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进入今天的音乐陈飞扬哈，欢迎大家一早的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分享早间状态。看到椰气浮水这位朋友的说哈，暑假呢打算和许久未见的老朋友这个出去玩一圈哈，一路上抛开工作的烦心事儿，愿旅途呢这个一路顺利哈，啊聊天可以开心尽兴，前程都能收获好心情。他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杨丞琳的歌带我走哈，一起去旅行。
1: 嗯，好，那平日里工作哈都很繁忙，难得跟好友相聚啊，一起呢哎去旅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儿，也是祝福你们旅行愉快哈，然后呢补充更多能量啊。还有松间捞月说，家里晚辈呢迎来了升学新阶段哈，既要适应全新的一个课业节奏，也要打理好这个宿舍的集体生活啊，所以呢想点播一首郭靖的最美的等候啊，然后呢也是送给这个这个家里的晚辈哈，这个稳步进步，遇事乐观开朗。
0: 嗯，是的，那也希望所有的底气都藏在歌声当中啊，当然也希望晚辈呢以后可以从容的往前走。来听郭靖的这首歌《最美的等候》。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于朴树的 New Boy 送给大家哈，这也是微信平台上的最新特别点播的。同时最近呢，项目任务安排得很紧哈，这个每天呢开车在外地来回奔波，心里呢一直绷得很紧。他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朴树的 New Boy 送给自己哈，也祝愿工作顺顺利利的推行啊，这个也希望自己出行路上哈一路平安，不用为频繁的这个发难题而在操劳了哈。
1: 是的，外勤奔波呢，确实啊，这个持续的话呢，哎，挺辛苦的，所以抽空要给自己一个缓解的时间啊。那我也是在这里呢，哎，祝愿所有每天早起上班的朋友呢，都能够心情舒畅，也别让自己太紧绷，放松放松啊。好，当然还有阿大甜糕这位朋友，他说自己备考职业证书有好几个月了，刷题的时候呢，真的觉得很疲惫哈，所以今天很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稻香》啊，希望自己后续这个答题发挥顺利，顺利拿下证书。往后职业发展能够多一些选择的机会啊。
0: 是，确实哈，这个备考期间啊，反复刷题很辛苦，当然也希望你能沉下心来为目标继续打拼哈，一定会换来一个称心的结果。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我跟你说啊，这个考试前呢，一定要注意休息，保证身体健康，千万别生病，特别是那种非得上医院的病。
4: 哦，那这是为什么呢？
3: 你看啊，你要一旦去了，你就会面对一个你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你好，请问你想挂哪科？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哈？那睡眠不足呢，对于身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其中呢就包括的体内的微环境变化。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呢，会出现炎症细胞的渗出或者是炎症因子的释放，从而呢产生炎症反应。
5: 对，不过呢这种因短时间睡眠障碍引发的炎症反应啊，不必过度的担忧，因为我们的身体对于睡眠是有较强的一个调整能力的，通过补充睡眠就能够有效的缓解这种影响。
4: 也就是说哈，偶尔一两天呢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不规律哈，对于身体的影响通常不大，你可以通过第二天的及时补觉的方式把对身体的损伤降低到最低。
5: 哎，对于年轻人来说啊，调节能力是比较强的，那补觉能够起到一个代偿作用会更强，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调节能力就比较弱了，即使是第二天补觉呢也是不能够完全消除睡眠不足所造成的这个伤害啊，所以建议一些中老年人尽量不要熬夜。
4: 但是也提醒大家哈，如果是长期睡眠不规律或者是长期睡眠不足，那就不只是简单的炎症反应那么简单了哈。
5: 对，经常缺觉最主要的危害就是会使人长期处于一个应激状态啊，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增加代谢性的疾病，像一些癌症啊、精神疾病等一些发病的风险。
4: 还有呢，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肿瘤等，都跟机体的全身慢性低度的炎症是有关系的哈。
5: 对，所以说要保持充沛、还有规律而且充足的睡眠，这也是维持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
4: 当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如果人体缺觉的时候会有哪些反应，包括呢，总觉得饿、体重增加、容易冲动、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变差、运动能力下降，还有经常生病、看不清、皮肤变差、白天打盹，都是缺觉的反应哦。
5: 是的，如果你不得哎要不要熬夜的话哈，就做好一些事儿，比如说每天你可以进行20分钟中等到剧烈的体力活动哈，这样是能够缓解相关炎症的水平啊。
4: 一般来说呢，中等强度的运动哈，这个运动的时候呢，心率会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哈。那活动的时候能感觉到出汗，呼吸比较急促，略感吃力，比如说这个健步快走、骑自行车、游泳等等都可以哦。
5: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叫做摇啊摇，送给大家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0: 夏天啊，天气很闷热啊，大家呢几乎天天会待在空调房当中。很多人呢吹完空调之后会有莫名的头疼啊、鼻塞啊、嗓子干，还有关节酸痛、浑身乏力的情况哈、啊。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空调病啊。
1: 对，其实严格来说，医学上没有什么空调病这个病名哈、啊，它只是夏天长期吹空调引发的一系列身体的不适哈、啊。那有几点原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首先呢，就是室内外的温差太大了。夏天呢，室外温度基本上在30多度哈、啊，那空调房呢一般只有这个26度左右，那温度一下子呢超过了将近这个10来度左右哈，我们的身体呢适应不了这么快的一个冷热变化，包括我们的血管啊，像肌肉啊反复的收缩，然后呢就容易出现头晕、脖子肩膀僵硬、肠胃呢也会跟着不舒服的情况哈。
1: 对，还有就是房间空气太干燥哈，你看空调的制冷会抽走空气里的水分，屋里的湿度特别低，长时间待在干燥环境的鼻子啊，还有这个黏膜、咽喉部位哈，就会发干，哎变脆弱，抵抗力下降。细菌自然就会病菌哎找上门，引发像嗓子干啊、打喷嚏啊这些小毛病啊。
0: 还有第三点就是长时间的关窗，空气不流通，一整天呢紧闭门窗开空调，房间之内的二氧化碳就会积聚增多哈，那人呢就会感觉到头昏犯困。而且呢很多人的家里面包括办公室的空调哈，它也是你看一看是不是经常一年都不清洗哈，里面呢藏了大量的细菌霉菌哈，那吹风的时候呢他们也跟着全部都吹了出来，特别容易诱发鼻炎、过敏、哮喘等问题。
1: 对，所以说夏天开空调哈、啊，真的有很多注意事项、那想让自己吹空调吹得更加的舒服哈、啊，那我们呢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方式，就是给自己留一个冷热的缓冲啊。
0: 对，千万不要呢从大太阳底下回家之后啊直接冲进低温的空调房，你首先可以在楼道、大厅或者是门口稍微站个一两分钟，让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降温来适应一下。当然出门之前也别急轰轰的就往外冲哈、啊，你可以在门口稍微缓一下身体再出去。
1: 对，如果像在公司啊商场的空调温度太低，你要随身带一件薄的外套啊小披肩，哎冷了你就给它穿上啊。
0: 没错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缓冲习惯，可以大大的减少夏天吹空调带来的各种不适情况哦。
1: 好，那当然了，马上要进入咱们的这个音乐早餐派的环节哈、啊，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哎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早上各位都吃的是什么早餐呢。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3: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3: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咱们的嘻哈搜获早高峰呢，正在路上的朋友，那接下来这条大牌精华礼盒福利呢，哎，重点听一下。
3: 嗯，是的，想要给日常护肤哈加一瓶精华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嘻哈搜获主推的是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礼盒，规格呢是50毫升的正装一支哈，加上呢15毫升的小样三瓶，那到手呢一共是95毫升哈，而这一套的福利价格只需要259元。
4: 对，这一套非常适合日常护肤、换季护理、熬夜后呢想要维持肌肤状态的朋友啊，正装加中样的组合呢自用哎比较合适，送给身边的朋友呢也是非常的哎拿得出手啊。
3: 嗯，当然感兴趣的朋友记住我们的购买入口哈，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那你关注完公众号之后呢，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查看了。
4: 当然除了小棕瓶礼盒呢，今天还有这个卡路驰的洞洞鞋啊，有多款可以选，女款34到40，男款呢是36到46码啊，活动价159，非常适合夏天来穿啊，逛街啊出游穿着很轻便也很好搭。
3: 嗯，除了这款洞洞鞋之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洁面乳，它今天带来的是老版的哈，一支呢是125毫升啊，同时呢这个规格呢是2支为一个组合，你下单的话呢还赠送兰蔻的小白管防晒10毫升的小样2支哈，那加在一起呢一共的福利价格是189元2支，这个日常洁面用量很大哈，自己或家人一起用都比较合适。
4: 好，再来提醒一下，哎，我们10周年的额外福利啊，就是10元秒杀，今天的7:50呢，哎，10元秒杀准时开始啊，哎，今天是什么？是这个厚的红振响洁面膏新版的啊，但是你知道多少吗？180毫升的，只要10元，关键库存只有3个，这个太给力了，是不是？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别忘了关注嘻哈520，回复彭可，哎，或者是贝贝哈，就是我们俩的名字就可以查看秒杀。
3: 嗯，当然，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呢，首次购买啊，还可以领取5块钱的无门槛券。下单之后呢，如果你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并且参与现金红包的抽奖。具体呢，以商城的页面为准。
4: 好，最后再说一遍哈，主商品的购买呢是关注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啊，10元秒杀啊，回复彭可，哎，就还有我的名字哈，贝贝哈，草字头贝
3: 蕾的贝，
4: 对，别打错了哈，因为今天10元秒杀。